景保持乐观，主要基于三大因素，也就是电动车的总体拥有成本 TCO 较低，价格将更具有竞争力，以及充电网络的持续扩张。他说，政府将定期评估政策和奖业的成效，以确保电动车生态系统的发展，不仅支持国家脱碳议程，也能强化本地汽车工业，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并创造高价值经济机会。截至2号，选举委员会在第16届卢佛州选举竞选期间，已经接到305宗涉及各类选举违规行为的报告与投诉。选委会发表文告指出，在众多的投诉中，140宗涉及在地方政府禁止张贴竞选宣传品的区域设置竞选材料，90宗涉及竞选宣传品阻碍道路使用者的视线及影响交通，27宗涉及竞选宣传品设置在距离投票中心50公尺范围内，以及48宗则涉及其他各类的违规行为。文告表示，所有属于选举竞选执法队权限范围内接到的投诉，均已经采取适当的后续执法行动。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三号说，刚果今每周新增伊波拉病例数已经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今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持续扩散，并形容此次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险峻。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快讯由谢苏凤编辑。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斯里阿办的住户请注意，沙拉越电力供应有限公司将于来临的星期天7月5日早上9时至下午5时进行电源维护工作。电源供应受影响的地区为联邦政府新办公室以及周边的地区，若天气不佳，停电将暂延至另行通知。如有任何询问，可致电至我们的客服服务专线13008831111，本公司对所引起的不便深表歉意。

0: 果家里有人突然昏迷，心脏病发作，你知道要拨哪个号码叫救护车吗？答案很简单，999。从2007年开始，政府已经把五大紧急单位的电话统一成一个号码999。无论是救护车、警察、消防队、民防部队，还是海事执法机构，全部都一样。记得只要拨999就对了。那拨通之后要怎么说？第一，先冷静，讲话清楚，告诉接线员你的名字、住属、地点，还有你是要叫救护车。电话会转去医疗紧急协调中心，简称 MECC， 他们会再确认你的地址、联络号码和病人的情况。要说清楚病人的名字、年龄、性别，还有主要状况，比如昏迷、中风、发烧、呕吐等等。如果病人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旧病，也一并告诉他们。记得挂电话后不要关机，救护人员可能会再打来确认地址或了解病情。等救护车的时候，可以先准备好身份证、病历卡、医保卡，还有病人正在吃的药，也顺便清空走廊，让救护人员的工作可以顺利进行。关键时刻，一通电话能救一条命。紧急时刻，请记得拨打999。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 fantastic baby.
4: I promise to tell th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5: If you

来到早上的8:28，你好，我是伦斌，在这个频道上越早点进入第三个小时，8点钟这个时间段就是要陪伴你来听流行音乐，听听我们的韩流风音乐，以及今天会有保健的资讯要与你分享哦。那在我们的频道上呢，在世界杯非常火热的这个期间呢，一定要跟你分享世界杯的重要的新闻。那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的就是阿根廷对垒佛的角的，那当然先卖个关子，因为呢比赛还在进行当中，先来分享稍早就是早一点结束的这个澳大利亚就是对垒埃及的比赛哦。在澳大利亚对垒埃及的比赛当中呢，很遗憾的就是澳大利亚就输了。那所有就是在这个亚洲比赛亚洲的代表了，那就全军的覆没了。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埃及是以1-1和澳大利亚打平的，但是在点球大战当中呢，就以4-2结束了这场长达就是非常长时间的比赛啊。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埃及那晋级了16强的比赛。其实埃及的晋级呢也是绝非偶然的，因为呢埃及在这一场比赛当中踢得是蛮不错的，在控球率以及这个射门次数方面呢，还有传球的方面都是表现非常好的。那所以呢，在最后埃及也凭借出色的这个表现呢，晋级了16强，32强比赛当中就战胜了澳大利亚。好，另外一则就是关于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当中还在进行当中的，就是阿根廷对垒我们的佛得角。相信佛得角的这个传奇故事呢，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他的门将40岁的这一位门将呢，在小组赛当中的表现就非常的出色，那晋级了这个32强的时候，没想到将会对上的就是阿根廷。所以很多人就在想，喂，到底是阿根廷获胜呢，还是佛得角有希望就是创造奇迹？这个还真的是有非常大的机会哦。那在现在的直播当中的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110分钟了，所以呢在正常的90分钟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以1-1战平的。然后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呢，就在进入加时赛上半场，就以1-1又持续的变成2-2的分数。然后在110分钟，也就是刚刚我在说话的期间呢，阿根廷又进了一球。哇，这个真的是非常刺激非常紧张的一场比赛。所以目前阿根廷是3-2，最新的情况，这个绝对是现场直播跟大家分享的。所以目前3-2领先佛得角。至于到结束以前呢，佛得角会不会再创造奇迹追平又或者是超越呢？请大家守着 Red FM 更多的新闻资讯，我是伦斌。

0: 随着时间的静静流逝，你是否也感觉有些东西被偷走了呢？
1: 看着这张照片，那时的我可以跑上三层楼，气都不喘一下。
2: 哈哈哈，你追不到我。
1: 哎，现在被偷走的不只是速度，还有和孙子玩耍的时间，出门旅行的勇气。
0: 那不是时间偷走了你，是静止偷走了你的活力。为什么要运动？运动是拿回被时间橡皮擦掉的每一寸自由。运动不是为了让你更年轻，而是让未来的你有更多机会活出当年的洒脱。
3: 我决定了，从今天开始，我要找回我被偷走的时间，我要重新出发。
0: 无论是散步、瑜伽还是跑步，现在开始永远不晚。
4: 这里是 Red FM， 运动找回你对生活的热爱。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10 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3: 保健专讯，
4: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5: 保健专讯，你好，我是冷冰，今天要跟你分享一则改善睡眠质量的保健资讯。睡眠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的重要，良好的睡眠不仅是消除疲劳的关键，更是身体自我修复、增强免疫力的重要时刻。如果经常感到入睡困难、多梦易醒，不妨尝试一下几个科学的建议，让自己拥有一个更高质量的睡眠。第一，建立规律的生物钟，尽量的每一天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啊建立固定的睡眠觉醒觉力。那当然，久而久之，到了该睡的时间，你的身体自然会发出困倦的信号，让你更容易入睡。二，睡前远离蓝光，手机、平板和电脑屏幕啊都是发出蓝光，那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这是一种能够帮助入睡的关键激素。建议在睡前呢，能够就是尽量的在一个小时前减少还有放下电子设备，可以改为阅读质量的书本，那听轻音乐，进行简单的冥想。三，打造黑暗、凉爽、安静的睡眠环境，那可以让我们在入睡的时候有更舒服、更好的感受。四，注意饮食与运动的时机，下午三点之后呢，尽量避免摄入咖啡因和浓茶，晚餐的时间尽量避免饮酒。虽然酒精能够助眠啊，但会破坏睡眠的结构，导致后半夜频繁的醒来。适量的运动也有助于睡眠，但是千万不要在睡前三小时内进行激烈的运动，以免身体过于兴奋。另外还有的就是尝试478呼吸法，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时候，可以尝试这个放松呼吸的方法，用鼻子吸气4秒，屏住呼吸7秒，用嘴巴缓慢的呼气就是8秒钟，重复几次，有效的呢，能够降低心率，能够缓解焦虑情绪，帮助身心进入放松的状态。成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建议在7-8小时左右，充足的睡眠能够让你第二天精力充沛，不仅工作效率更高，皮肤和气色也会变得更好，不妨今天晚上就开始尝试吧。

每当我们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时，我们需要交通灯的提醒和提示。交通灯就像我们的良师益友，提醒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准备，什么时候该继续。如果你累了，记得黄灯，因为它提醒你准备停下来。如果你犯错了，记得红灯，因为它警告你停止。如果你漫不经心，记得绿灯，它鼓励你继续前进。

来到早上的9:17，那在我们的快乐生活馆当中，今天就让大家一起来舒服的听歌，好好的享受星期六的到来，同时的也是让大家能够在听歌的当儿了解听到一些从 Threat FM 播出的一些资讯。那听过三首歌曲哦，都是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在近代的时间呢也觉得非常好听，在心中留下很多回忆的一些歌曲。有的就是陈伟莲 I Love You 我爱你这首歌曲，刘婉莹 Dana 的被遗忘的爱，以及黄品源的海浪。听到这些旋律，不禁就是想到一些过往生活时候的故事。在当时，这些歌曲刚推出的时候，我想到工作的环境，想到跟朋友相处时候聊聊天的时候的画面。所以在生活中，每一首歌曲啊，都会引起一些共鸣，引起一些回忆的。那哪一首歌曲呢，又代表你心目中最美好的回忆呢？不妨分享一下，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留言说一说。好，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音乐，尽在这里，守着 Threat FM。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东约者。
1: 有朝一日，当海洋污染已经达到紧急水平，我们的孩子可能再也无法欣赏海洋里的瑰丽万物，因为这一切都将被消失不见。请记住，每当我们往海里丢弃有毒废料、固体垃圾以及排放未经处理的废水，我们都是在助长海洋污染。难道这是我们要传承给子孙的生活环境？确保您是有责任心的公民，同心协力停止污染环境，前景就由您来决定。

来到早上9:33，你好，我是冷冰。今天9点快乐生活馆，让你舒舒服服的听歌，听着一把舒舒服服的广播声音，有的就是冷冰陪伴着你。是的，那在这个小时当中呢，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杨永聪的好久不见 James， 当然也好久不见了。那在这个节目的频道上，无论是昨天见过面的，或者是昨晚见过面的，上个星期见过面的，去年见过面的，都是好久不见。每一次的见面都是重新开始，都是重新在编写我们的友谊以及故事。所以好久不见或者是再见呢，我们都是非常开心快乐的缘分相聚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再来听过一首歌曲，就是陈势安的《天后》。在你的心目当中呢，有谁是你的天后，有谁又是你的天王呢？在一生当中，我们一定有一个最喜欢的人。那这个人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男生指的可能是父亲，可能是儿子，女生肯定指的一定就是像刚刚说到的，那要么就是母亲，要么就是女儿，那要么就是身边任何一位重要的人。在你的心目当中，谁是你的天后或者是天王呢？那他也不一定要是身边的家人，也可以是你的偶像，比如说刘德华、张学友，或者是我们喜欢听邓丽君啊，这些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天王或者是天后。再来一首刘力扬的《礼物》。说到礼物呢，每个人每一次都一定，这一生当中吧，最少一定会有一次收到礼物的机会，应该不会说少过于一次。那每一次的收到礼物又是什么样的心情？大多数应该都是开心的，对不对？那收到礼物肯定是快乐的，但是收礼物也有难过的时候，为什么呢？我在昨天就听到一位朋友，他分享他收到礼物的时候，对他来说其实是蛮难过的。我就很好奇的说，收到礼物不应该是开心的吗？怎么就难过了呢？他说，这份礼物呢，是我的家人留给我的，但是这份礼物呢，是在他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一份礼物。可是这一份礼物却非常的有爱，有感动，那留给他的是永远的记忆，因为里头是一封非常温馨、非常鼓励的一则信息，以及就是说勉励他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虽然说没有了他的陪伴，但是呢，应该要有的是积极向前。所以对他来说很难过，但是看完信之后呢，他觉得这封信留给他带来的是积极人生的意义，所以从难过之后变得对人生有了积极，相信无论他的家人在哪一个世界，他一定会积极照着他家人这是给予的鼓励，快乐的积极的活下去。所以收到礼物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像我在小时候，我就很喜欢收到糖果跟零食的礼物，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里给的或者是朋友给的，哇，这个是非常开心。小时候嘛，就是童年的回忆。好，继续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陈威全《再见单身》，还有陈仁峰《桃花源》，以及黄鸿升《小鬼的不屑》，守着 Red FM。

时间很快来到早上的9:50，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伦宾。在我们的频道上，在听到的歌曲啊，非常好听，非常舒服的桃花源。那每个人心目当中一定有自己的桃花源。那你可能曾经想过，我要怎么样子的生活环境，我要怎么样子的未来，或者是呢，我想要与世无争，在一个深山野林，在有溪流的旁边，在山坡上或者山丘上建设一所小屋，可能每天早上起来打开这个门口，一看呢就是眼前非常壮丽的美丽的景色，可能是一片花海，或者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原，那也有的呢可能就是有小河流，也有就是有小动物，小羊儿、小兔子、小猴子，就是在这里呢陪伴着你的生活一起成长。那可能在你的屋子旁边有小小的菜园，那还有呢就是有可爱的小动物，小狗、小猫陪伴着你。那人生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想过自己的桃花源，所以无论你的桃花源实现还是没有实现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想、有开心、有快乐，正确的、正面的、积极的去面对每一天的每一天的开心时光吧，我觉得这个很开心很重要。好啦，时间非常快的要交班给英文组的同事，在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同样的还有两首歌曲要送给大家，有的就是 Coco 我和爱人和我，还有的呢就是吕一刚刚好遇见你，守着 Red FM， 明天早上伦宾依然会陪伴你哦。

0: This is Red FM for variety.
1: Time for music. Let's
2: go.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简讯。Jalan Tebedu, Kampung Tubih Batu Raung 的一所房屋于今天凌晨发生大火，并烧死了一名37岁的女性。沙拉越消总局发文告表示，死者 Nuru Farhana Amaruddin 的遗体是在浴室内被发现，而她的母亲65岁的 Sharifah Botwan Musin 则遭受二度烧伤，烧伤面积达 38%， 由村民送往西联医院求诊。当局于凌晨12时29分接获投报，随即派出西联及西布兰消拯局队伍赶赴现场支援。大火在凌晨1点15分成功被控制，死者遗体也移交给警方以展开进一步的行动。整个行动在凌晨3点45分全面结束。Tanjung Batu 州议员潘农明认为，每个孩子都拥有独特的潜力和能力，因此各方有责任为孩子们提供支持和机会，让年轻一代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来发展。他是在民都鲁县教育局举办的教育管理交流会上如此表示。该交流会也成为重要平台，以提升民众对教育政策实施的理解，同时提供讨论和分享看法的空间。在活动上，他也向民都鲁县教育局移交3万令吉的拨款，以支持该县的教育发展工作。沙拉越伦巴旺族协会主席 Jerry Silan Lagan 表示，预计将有1000多名伦巴旺族民众聚集并参与明日举行的伦巴旺族丰收节Pesta Irau Ako Lumbawang 游行活动。上述即将在老月进行的游行是本届盛会的亮点，也是历届盛会中规模最大的游行活动。游行中还将展示该族的传统服装并演奏传统乐器。此外，游客还有机会参与集体用餐活动，享用伦巴旺族的传统美食，其中包括 Nabalaya。他是在老月公共公园举办的伦巴旺族丰收节盛会期间，作为邻邦 FM 迷你演播室的嘉宾时如此表示。该盛会将进行3天，从今天到星期六，活动内容丰富，凸显伦巴旺族的文化习俗与遗产。在老月，一共有30人在一场移交仪式上获赠爱心礼篮 Bagorama， 该捐赠由国内贸易与生活成本部 KPDN 提供。老越国会议员 Dato' Henry Sum Agong 表示，该活动的目的在于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特别是老越等地内陆及边境地区的居民，他们面临的生活成本和物价比其他地区更高。捐赠的物品包括日常必需品，如白米、白糖、食用油、面粉和鸡蛋。他是在老月的伦巴旺族丰收节 Pesta Irau Ako Lumbawang 盛会期间所举办的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贾巴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指出，法式滚球运动不仅对身心健康有益，还能培养纪律、细致和团队精神，并加强社区的关系。这项活动适用于所有社会阶层参与，特别是年长者群体，同时鼓励全民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分年龄。他是在民都鲁的 Jebba 法式滚球场为 Al Falah Bowlers 俱乐部主办的2026年双人公开老将赛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一共有78支队伍，156名来自沙拉越、沙巴和文莱的选手参加了上述比赛。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q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FM 的丽晶。
1: 对，怎么搞的？明明我是主人，不是吗？怎么今天我这样变成好像是一个嘉宾一样？
0: 我本来是嘉宾的，怎么变成主持人呢？OK 啦，因为反正我一年多没有在广播出现了，而且真的很怀念麦克风前面的日子，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如这样子，我们调换角色好吗？
1: 就让我过个瘾啦。
0: 对啊，一个小时就让我呢，化身为 DJ 来访问丽晶，好不好？
1: 访问就不敢啦，我们来聊交流一下可以，我们的经验方面呢、都差不多嘛，对不对？
0: 但是你比我早入行哎、欸。我突然想到，因为我2011年入行，然后我在广播14年，但是你2007年就入行了，你比我早很多哎、欸。
1: 对、欸，不好意思，真的是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其实讲真，我那时候我进来面试的时候，原本他们已经是截止日期了，然后他们讲说，哎、欸，可以来试试看。结果本来他们有一个人选了，不小心我就中选了。
0: 哦，就那个人选刚好他就后来没有接受，
1: 是我的表现比他好。所以在那个混这么久了，好不好？
0: 如果那个人的话，今天听到的话呢，他讲，我竟然输给这个丽晶。
1: 讲真啦，我觉得就是在我做这么多年下来，电台真的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因为前阵子我刚跟我的台长聊天嘛，然后我们有聊到这一块，我就觉得说，其实在电台工作，你可以学习到的就是，比如像策划节目，
0: 是
1: 我们到外边，我们其实可以很多工都适合的。
0: 哦、对，因为广播、很多人都误以为说 DJ 只是开麦克风说话，但其实我们在背后付出的努力跟一些筹备是没有人知道的。
1: 真的，我最生气我是听到他们说，哦，你们广播不就是在冷气房里面对着麦克风自言自语吗？你听过对不对？这种说法你平时会怎么样去应对？
0: 我一笑置之啦，因为毕竟呢，你不在这个行业，你完全不了解这个行业的辛苦。就像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欸，你可能做医生啦、你看，就是在这个诊所也嘛看诊，然后每个人又收费，然后也可以赚很多。但是可能医生之前付出的努力，跟当下他要做的很多东西的话呢，是我们外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每个行业呢，我觉得
1: 不容易
0: 的地方。但是呢，我绝对尊重每个行业，只要你这个行业是向善或向上的话呢，其实都值得我们去尊重。
1: 是的，所以我希望改次我也不想再听到一个就是他们说，嗯，这个字我要怎么念啊，哦，你问丽晶哦，他说电台的。我就说 excuse me、欸、我不是字典。
0: 我跟你说另外一个事情，他觉得说 DJ 什么都懂，比如说，哎、你知道吗？那个大选
1: 哦，
0: 又或者是那个什么内幕吗？我心想，如果我懂这么多内幕的话呢，可能我今天不在这个世上了，因为他懂太多东西了。
1: 你知道吗？就算说你知道很多内幕，但是我们有签了一个保密协议的，我们也不能对外公开啊，大家。
0: 这个是职业操守了，我觉得。
1: 对，所以那你觉得呢？就是做了这么多年的广播员这身份，你得到什么？
0: 我得到很多的朋友，就是听众朋友。就像我离开这一年多，最近呢，我也因为我的新书嘛，写给天上的爸爸呢，到很多地方去做宣传，尤其是沙拉越。我坦白说，我近这两三个月呢，都会常飞来沙拉越的不同的城市。然后我刚结束了四里街，然后呢跟师屋的行程。那我很感动的就是呢，这一年多大家都没有把我忘记，而且我去到茶室也好，或者是呢我走在街上啊，出席一些活动啊，
1: 大家还认识你。
0: 对，然后而且的话呢，大家都会很想跟我合照，然后呢嘘寒问暖，我最近忙什么东西。我觉得那种久别重逢的感觉是真的美妙的。虽然我没有在前线一年多了，而且这一年多大家都没有办法听到我的声音，所以今天我真的很感谢丽晶，让我有机会的一个小时，然后呢过一过瘾，然后呢就回来，就所谓的寄养啦，然后就想要说，哎，回来说话也不错啊，一个小时，那不如就让我回到广播室的感觉。
1: 对，
0: 那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哎，这个小时的节目倒不如就从广播开始去聊我们的人生。
1: 是，
0: 而且重点是可能丽晶你一直以来都是做节目访问嘉宾，那今天变成嘉宾，
1: 很难得，你知道吗？
0: 对呀、就跟他聊一聊，因为今天你不说的话，我们都不晓得原来20年前你真的是那种哦，算是走后门，就是截止日期之后，
1: 也不是啦，然后就刚好人家可能还觉得说。这个还可能差一点吧，
0: 这个是人才，这是人才，我觉得这个是人才，觉得说即使是截止日期过了，还是要把它给收纳进来。
1: 可是我觉得是机缘巧合，你知道那时候其实我在面试之前，我已经去学院那边读了2个星期而已，他们至少还读2个学期，我只读两个星期，
0: 然后后来就当了 DJ 就没有再继续了。
1: 对啊，
0: 所以你做了20年呢、然后突然间再算的话呢，今年是你的广播生涯迈入20年，你真是我的大前辈。
1: 我中间有请假，请1年的5星假，
0: 5星假，
1: 对，
0: 好了，扣1年，还有19年了。 所以明年就是丽晶入行20周年的大日子，掌声！
1: 哎，你这样子太高调了，我告诉你，这样子我是要宴请多少桌呢？到底？
0: 肯定啊，那你这个20周年的这个晚宴的话呢，我已经帮你主持了，
1: 我一定请你，
0: 对，好不好？那我们一言为定喽。那先听歌曲，歌曲来之后呢，继续跟丽晶聊，守住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0: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靖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有丽晶。
1: 每周一整期节目，我都是一个嘉宾。
0: 你是嘉宾，对了、嗯，今天我是一个代班的 DJ。
1: 对，所以我今天会控制一下，我话不要太多。
0: 哦、不会啊，因为嘉宾就要更说更多哎、欸。
1: 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说更多，因为我还有很多机会可以说。
0: 啊，是哦，你说我们有机会了吗？没啦，很多朋友就会好奇哦，哎，靖荣离开一年多了、嗯，你完全不想念吗？
1: 哎，肯定想念，
0: 肯定、啊。
1: 我那时候我请无薪假一年而已、嗯，我其实我就开始想念了。
0: 但是你无薪假的话，至少你知道说你放假回来之后，你还是有机会当 DJ、嗯。但是我现在，我坦白说，
1: 我们身份不一样。
0: 对啊，我现在离开了嘛、嗯，然后不晓得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回到荧幕前或者是麦克风前。
1: 嗯，
0: 很多朋友就说：“哎呀，你离开了很可惜啊。”但是呢，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会想要去外面看看这个世界。
1: 对，
0: 但你看了之后，你就觉得说：“哎，还是回到原点会不会更加好呢？”
1: 嗯，
0: 很奇怪哦。
1: 我觉得可能那时候我的心态就像你现在说的，嗯、去外面看看世界，然后看了我就觉得哇，我好想念回到电台的日子。
0: 对呀、啊，你看一年之后你回来了。
1: 哎，我那时候我刚回来，我觉得哇，我热忱满满哎。
0: 是啊、嗯，但是如果我现在对广播热忱还有吗？我可以说还有，非常的多。
1: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那时候我听到你新书分享会、嗯、里头的分享嘛，你就说你其实就。你很知道说你的目标是怎么样，你目标明确、嗯、就读新闻系啊什么之类的，但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欣赏这一类人、嗯、他们目标明确，然后他们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
0: 是我不会走冤枉路、
1: 哦、
0: 是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坦白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嘛、嗯、如果你方向目标没有明确的话，你会走很多原本不应该走的路，
1: 浪费了很多时间，
0: 浪费时间，
1: 对，
0: 兜兜转转之后呢，你还是回到这原点的。
1: 我浪费了两个星期嘛，
0: 两个星期OK 了。最怕有些人呢，两年、二十年都还找不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可能在听广播、听节目、听到我们聊天的话，或许你可以停下脚步。去思考一下，诶，到底自己未来要走什么样的路？
1: 现在这条路是你本身真的要走的路吗？
0: 嗯，那如果你问我的话啦，目前的话，我觉得我的生活我还蛮喜欢，因为它没有太大的压力，嗯、而且我是那种哦，我一直会自嘲说，我已经对到了这个退休的阶段了、嗯。我甚至呢，可以是睡到自然醒。
1: 哇哦！
0: 呀、yeah, ，而且呢，我最近我最疯狂的一次是我，因为我很早入睡，我大概八九点就睡觉了。真的
1: 啊、okay ，
0: 我有时我下午傍晚六点多七点哦，已经开始在、
1: 欸。你跟我爸的生活一样耶。
0: 所以你看你爸，你是进入退休年龄的话呢，我真的是进入这个状况了。
1: Okay.
0: 然后我半夜的时候可能我会起身、
1: 嗯，
0: 但有一天的话呢，我凌晨三点我起来，然后我就开着电脑，突然之间就让我看到网站，可能机票有便宜
1: 哦。
0: 然后我突然间点进去，我觉得诶，这个地方是我很久没有去了，而且这个价格来回的机票，我觉得我还可以负担得起。
1: 嗯，
0: 我就马上订了，而且当天下午三点就飞了。
1: 哇
0: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疯狂。
1: 你这一点就是唯一跟我爸不一样的。
0: 你爸可能做不到这一点是吗？
1: 不能不能
0: 啊、嗯！但是早睡早起的话呢，可能跟你爸的生活是一样的。
1: 你刚刚说到早睡嘛，七八点就睡，嗯、哦，跟我爸一样，三点多就醒，跟我爸一样。
0: 是，
1: 他就是不能看机票就走的那种。
0: 对，但我坦白说啦、嗯，这个生活是我向往很久的，因为之前可能在做任何行业都好，或做广播的话、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请假，我必须要。提早准备，
1: 对，
0: 像我们请假一个星期都好呢，可能我要早几个星期前要准备好那请假一个星期的节目，
1: 对，
0: 包括要录制好、要剪接好等等，所以想要说走就走的难度比较高。嗯
1: 对啊、
0: 那现在的话呢，我坦白说，不止这一次啦，接下来的话呢，我也到下半年，
1: 嗯，
0: 我也计划去好多地方去走走去看看。
1: 嗯、
0: 那所以如果是要重新做人生规划的话，或许我觉得2027年，
1: 嗯，
0: 我希望有不同的尝试这样子。
1: 嗯，哎、欸，其实你已经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领域了耶。
0: 有啦，
1: 还不算是吗？
0: 坦白说，我在中学的时候我立志三个愿望，一就是当娱乐记者，
1: 哦，
0: 我做到了。就是我念新闻系之后呢，就马上去投入一家杂志社，
1: 嗯，
0: 当娱乐记者。
1: 就他们所谓的狗仔吗？
0: 不是，马来西亚完全没有狗仔。
1: 嗯、
0: 对，我们真的是那种
1: 就是
0: 专写娱乐新闻的记者。
1: 新闻罢了。
0: 对，然后最高纪录的话呢，我是半个月里面飞三个国家，
1: 三个国家、欸，
0: 对，半个月，就是可能我飞的去印尼采访，回来之后，
1: 嗯，
0: 隔一天我可能飞去香港，那香港回来可能隔两天我再飞去台湾，所以我半个月的时间我就去了三个国家和地方。
1: 我觉得真的很强哎、欸。那时候年轻也更应该这么拼，对不对？
0: 是。
1: 你现在在我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内，我飞三个国家，我已经不能了，
0: 不行了。对、嗯，所以以前年轻的话，什么都可以尝试。
1: 对。
0: 然后当了娱乐记者之后，就当了 DJ。
1: 嗯。
0: 然后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我又有机会回到学院，就是我的母校，
1: 嗯、
0: 去教课当老师。所以我在想哦，我中学许下的三个志愿都几乎是完成了。嗯，所以人生没有太多的遗憾了吧？
1: 哎、欸，很强哎、欸！你知道我以前许什么愿望吗？
0: 什么愿望？空姐。
1: 我们曾经不是。哎，我觉得你有读心术哦。
0: 真的当空姐吗？
1: 不是，因为你知道吗 ？OK， 老师那个愿望，所以我们作文看多了，啊、我们都想的哦，都晓得说老师是最普遍的嘛。
0: 我跟你说，小学的时候哦，
1: 都不算数。
0: 我跟你说，几乎十个同学当中啊，有八九个
1: 老师
0: 一定会写老师。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我们小学接触的第一个职业就是老师，
1: 对，
0: 然后而且觉得老师有威严、
1: 嗯，
0: 然后老师的话呢，哎，这份工作还不错，然后可以教导，而且好像有种报复的心态，老师打我是吗？以后要打回学校，以前有这样的想法啦。
1: 嗯，
0: 然后现在的话呢，我觉得你问十个同学的话，都好像没什么想
1: 当老师。他们要做网红，
0: 对
1: 对
0: 啊，
1: 他们觉得网红来的钱快。
0: 对啊，那以前你当想当老师之外，还想当什么？
1: 我真的有，我不好意思说，因为我身高只有158，
0: 在当空姐。
1: 哎、欸，真的哎、欸，因为我觉得我曾经还就是在路敦，不是有黑白的吗？啊、我在那个路上，我学走路哎、欸。
0: 哦，
1: 所以
0: 因为觉得空姐哦，穿上制服，然后拖着行李箱走路，
1: 仪态你知道吗？你一定想象不到，我跟你讲，是你真的有读心术。为什么你会刚刚说出“空姐”这二字呢？
0: 我不晓得，因为我认识你一段时间了。
1: 嗯、
0: 然后虽然你没有提过，但是我觉得说你应该
1: 没有人知道。我的天哪！
0: 不是，因为你的性格是很向往自由自在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应该会想要当空姐，在空中翱翔的感觉。
1: 嗯、是是是
0: OK， 好了，那到底呢，在广播当中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趣事呢？继续留守 RFM 多样化的选择下午茶时间、
1: 嗯。真的，今天真好，有人帮我 Q in Q out。

0: 周末愉快，星期六下午四点到五点的周末下午茶 Ray FM 多样化的选择，今天有我代班的静蓉，
1: 还有我真正的真正的主人是我，我是丽晶。
0: 是，那周末的话一般都会听丽晶的节目嘛，那今天的话呢来到当嘉宾，我觉得我不想当嘉宾，
1: 对，
0: 我想回到麦克风前当主持人来访问你，
1: 对，
0: 可以吗？
1: 我已经给你开始两段了，你还想怎么样？
0: 今天五段都是我主持的。
1: 其实很好，因为给我感觉特别不一样。我们每次都想说，哦，我们要去接来宾的话，
0: 是，
1: 然后就是很忙，你脑子里面不停转动。我今天就哦，你问我什么，我回答什么了。
0: 对啊，又让你享受当嘉宾的那种乐趣。
1: 谢谢你，还好有你哦。
0: 好吧，那其实说到广播的话，大家觉得说，其实当广播员，现在你觉得门槛会容易吗？
1: 我觉得现在好像没那么容易了。除非你可能当私营电台，然后你本身要有很多才艺。因为现在当广播员不只是卖声音而已了，你必须要出现在荧幕前。

0: 好，都有一定的照顾跟保养。
1: 是是是，然后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哎，以前只是广播员，根本只是听声音来猜测你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对，即使哦，他坐在你隔壁都不懂他是谁，真的，除非他没有，他除非要开口讲话，或者介绍自己的话呢，才懂哦，原来他就是哦某某电台的播音员。
1: 对，
0: 他现在的话呢，可能走在街上。都认得你了，因为我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通过你每一天的分享呢，知道你的所谓的庐山真面目。哎，坦白说，庐山真面目这个词汇哈，其实不太好，你知道吗？它是带贬义词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哦，就每次看到我们 DJ 哦，终于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
1: 你听了只能笑，
0: 我是笑，但是我又不想跟他，我又很想跟他说，其实这个是带有点贬义词的，
1: 然后我们下次可以说哦，金龙，我终于看到真的你了，
0: 对，看真人了，
1: 你真人比镜头里面帅耶，你要的就是这一句，对不对？
0: 这个是事实。我坦白说，因为有时候镜头出现的话，它会把我们
1: 膨胀
0: 30%，
1: 对，
0: 包括电视也好，荧幕也好，总之呢，你看到的一般上呢，都会把我们变大了。
1: 他们都会说，哎，你看过去没有我，没有镜头里面这么胖嘞。
0: 对呀、啊，所以的话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有一天。看到我的话呢，我希望你们跟我说，哎，你比上镜好看很多了，
1: 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0: 真的太好看了，
1: 这就出现了。
0: 对，那其实说到 DJ 的话啦，我知道说这个工作带给我们很多的乐趣嘛。
1: 对，
0: 那你呢？19年来的广播生涯当中，有什么样的乐趣是让你一直很难忘的？
1: 我现在我突然想不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回想以前这些日子到底有什么难忘的，是不是没有啊？我突然觉得很可悲耶。
0: 不可能，没关系，我先说，我让你时间去准备一下。
1: 对对对，可以，你先说，我先听看看。
0: 我自己觉得说啦，在广播，它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份工作，播音员，因为很多听节目的听众，他是不曾跟我们有任何的交际的，
1: 是，
0: 然后他也不曾见过我们，但是每一天出现在空中，就像老朋友，
1: 固定时间，
0: 对。跟你聊天的那种喜悦跟那种感觉，
1: 有点归属感。
0: 对，可能到今天哦，我坦白说，我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属于是长辈比较多啦哦，然后每一次呢，我出席活动都好呢，他们都会像我昨天，他们就特地的带了很多的食物给我，担心我饿到，
1: 对，
0: 担心我怎么说
1: 吃不饱
0: 等等，
1: 没有吃到道地食物。
0: 对，然后我心想哦，这个可能他跟他的儿子。他孙子都没有这样的相处方式，
1: 哎，这久久一次，
0: 所以他会把我当成是他们家人一样，而且每一次的嘘寒问暖也好啊，或者是在网络当中我们的互动，我觉得真的是很棒，或者是很奇妙的感觉。所以我讲广播，它声音就是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它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再加上呢。可能我们的做节目啊，尤其是互动性的节目，像我之前有做一些点歌节目嘛，一些点歌的一些老朋友啊，一些我们所谓的歌友们，到今天还有保持联系的。然后，而且很多时候一些活动哦，你只要跟他们说一声，
1: 他们都会出现，
0: 他们都会出席。像我之前，我上两个星期到新加坡做宣传，我坦白说，在现场的话呢，来了将近10位马来西亚的朋友，专程呢就从马来西亚不同地方，比如说福隆、吉隆坡，然后呢坐火车到新山，然后大集合，然后再到新加坡到现场去支持你。我坦白说，那
1: 后援会对不对？
0: 那有啊，我就之前有一个凉粉俱乐部嘛，梁静茹的粉丝叫凉粉，然后就是那种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他们就会。用最实际的行动出席支持你，让你的场面呢更加的热闹。甚至我之前，比如说我们之前我前电台他们有办那个爱心年的活动嘛，那每一年都会到可能不同的地方去表演，他们真的是有好几年哦，都跟着我一起飞到那个地方，然后去出席爱心年的活动。
1: 哎，所以你觉得你这么容易就是招他们喜欢，原因是哪里？
0: 我觉得我接地气。加上呢，我的广播跟我私下的自己呢，其实真的是没有分别。
1: 没有差太多。
0: 没有，完全没有。
1: 而且
0: 我觉得我做广播，我就是把最原本的自己跟最真实的自己展现出来，完全不会去伪装自己。然后你看我有时候笑声。
1: 对呀、啊，我刚刚就想说，你知道吗？你在开场的时候那个笑声，我看到那个音量，我就想说啊，我到时候怎么剪接哦？
0: 不会，我跟你说，他没有包办啦，只是呢，你会很自然的随着我讲话的方式。跟我的笑声，
1: 那个情绪起伏就跟着你嘛。
0: 对，跟着我的，跟着我的步伐一起走，对对，你不觉得有违和感？这个我觉得做回自己最重要。
1: 但是你很专业的一点在于，你笑的时候你还会往后。
0: 对。
1: 因为我们固定的，可能我们就是对着麦，我们就笑了。但是静蓉她不一样哦，她是往后，她就怕。

0: 就爆音。
1: 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听了我的笑声，他那一天的烦恼、
0: 坏心情都没了，
1: 就是因为听到我的笑声，
0: 很有感染力了。
1: 我就跟他们说吧，不如这样子哦，以后你赶快录起来咯，你做你的这个手机铃声。
0: 够夸张
1: 哎！没有夸张，我觉得 OK 呀、啊。如果是我的声音可以陪伴着大家的话，我觉得是我前世需要的福气。
0: 我觉得当做手机铃声还算正常，如果当做闹钟就惨了。我告诉你，你想、
1: 真的，我每一天用我的笑声来叫醒你的话，
0: 我就是先首先是先吓到。
1: OK， 然后
0: 好，快乐的一天开始了，
1: 开始了，对，充满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
0: 对对对，
1: 所以呢，我觉得啊，其实真的做 DJ，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它并不是每个人你想做就可以做到的。再加上我知道说有很多人有广播的梦想，但是因为他僧多粥少嘛，他很想要去做，但是他的空缺没有很多，
0: 而且也不懂哪里开始。
1: 对，所以往往呢都会让很多人有这样的梦想，但是却最后没办法实现。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今天你在听广播的，如果你的孩子啊、孙子啊有这方面兴趣的话，多留意，可能让他们去念广播相关的一些科系也好，然后再去留意电台有没有招聘人。
0: 可是可能就是跟着年代，会不会以后真的是广播的这个行业慢慢没落了？
1: 你觉得？我跟你说，即使现在是 AI 的，但是你发现吗？
0: 都取代不了，
1: 都取代不了的，
0: 反而是加分项。
1: 我跟你说，你看哦，今天你可能听到一些的预告、一些声音的一些片段，你听得出是 AI 的，
0: 对，
1: 你完全的就是它就是很工整的，
0: 可以分辨得出来它是人声还是 AI，
1: 对，它很工整的去表达出来，你觉得那个。对，很好听，声音很好听，但是他里头他没有太多的情绪，
0: 他的笑声没有静容这样子
1: 啊，他绝对模仿不了的笑声。所以你看哦，我还是觉得说，声音，真人的声音，它真的是有一定的温度。AI 它做不了那个温度。
0: 可是实际的方面就是说，大家还会去收听电台广播吗？
1: 会呀、我坦白说，因为我们有的是那一种所谓的情谊节，而且呢。很多人听广播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0: 他就是想找的是熟悉的感觉。
1: 感觉对呀、就像今天听广播，你听 RFM 多样化的选择，
0: 突然有一把陌生的声音，
1: 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呢，又好像有点久违的感觉。对，就是那种不一样的。像每个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5点就想听丽晶的节目、音乐下午茶。然后今天的话呢，又不一样的下午茶了，给不同的选择，就像我们的台呼一样，多样化的选择嘛。
0: 哇，还是你会前辈啊！
1: 好，那我们先听歌。

0: FM 多样化的选择，音乐下午茶，周末快乐，四点到五点，今天有代班的靖荣耶、yeah!
1: 还有我丽晶，大家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啊，我才是主人
0: 啊，不行，因为你是嘉宾啊、
1: okay,
0: 今天就让我当一个小时的代班 DJ 好不好、让我过一过瘾哦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代班 DJ 就忘记刚才问你的问题哦哦、
1: OK
0: 以为聊了这么久听了一首歌之后呢会忘记、错了，我想了解一下丽晶哦，你在广播19年了、有哪一些让你特别难忘的呢？
1: 难忘的说实在，我就是只想到说我是属于很容易生病的体质啦、然后你生病的时候，
0: 这个叫财多身子弱
1: OK 我接受因为我听到财多
0: 对
1: okay, 好，那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是很难临时请假，因为病他不会提早告诉你啊，我要来咯、
0: 对，
1: 所以你有时候你可能咳嗽咳得很严重、你没有办法嘛，所以你还是要直播这样子的，
0: 对，肯定，
1: 所以那时候你那种喉咙痒你是控制不到的，
0: 是
1: 你讲话讲一半你就会然后你赶快关一下麦咳嗽一下然后继续，
0: 是，如果我的情况的话呢，我也试过好几次都是带病上场的、
1: 对，
0: 但是庆幸就是我有时候会有搭档、那搭档的话呢就会了解你，他会补很多的话、那天我就少讲话，
1: 对，
0: 那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呢，我坦白说我也会比较少讲话，我尽量播歌，因为其实听众他都能够了解跟谅解，
1: 因为他听得出来你生病的声音，
0: 对，肯定啊、那就我觉得啊，如果是常生病的，因为我毕竟我们是用喉咙赚钱嘛，这个是我们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这是保护声音的这一个所谓的功夫啊，或者是功课要做得好、那你一定很多人就问了，那你怎么去保护你嗓音的、我坦白说我真是没有任何秘诀，但是
1: 你才
0: 没有，对，但是我知道说自己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一喝冰冷的水，我马上我的声音呢就会感觉上呢就会关着
1: 哦，
0: 就会他的声音就不亮了，锁喉，对，所以一般上呢当我要讲话或者是要唱歌也好、需要用到喉咙的部分的话呢，
1: 你就不喝冷饮，
0: 前应该是3到4个小时我就不喝冷饮了，
1: 我还以为你说3到4个星期怎么、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啊，
1: 可能也因为是你在饮食方面你有稍微的留意，
0: 对啊，再加上睡眠要足够咯，有时候当你睡不好的话，你睡眠不足其实对你的声音也是很大的影响。看很多人哦，就是每一次起身啊他都有那种所谓的起身的那种声音还没有开啊、怎么样啊，但是我不会，像我以前
1: 一起床就有这种声音了，
0: 是，所以你看我以前当班6点哦，就是早上6点嘛、那一般上我不会说5点多才起床，我4点多起床、然后当我6点正式亮声的时候呢，我其实在一个最佳的状况了、
1: 还是要早起，它有一个类似缓冲期这样子，
0: 肯定会有的、但是我自己我庆幸啦，到目前为止的话呢、真的上天对我特别的好，都一直很照顾我的、我的这个这个声音
1: 健康方面，
0: 对，我嗓音都还不错，对，只是好几年前曾经中过风，那是因为高血压、高胆固醇，然后再加上了自己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因为那时候新年嘛，
1: 财帛身弱，
0: 那时候真的
1: 赚太多钱了，那时候
0: 啊的确有啦，因为你想象一下哦，就是农历新年嘛，就是我们电台最忙碌的时刻，而且我们比如说做主持人的都有很多的商演、
1: 节目，
0: 对呀、商演，所以我是从11月、12月开始忙到年15，过了年15。之后呢我开始稍微可以喘一口气，那时候中风，
1: 可是那时候你就没有完全有感受到说你身体在跟你出一些警讯了吗？
0: 其实早几天是有的，突然之间会站起来的话呢，双手双脚没有力，他就完全，我要站起来的话呢，我双脚没有力，我直接的就坐回那个原地，坐回那个原来的，
1: 我直接就坐回去了，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可能是太累了或怎么样，然后也没有留意，也没有去想太多，
1: 没有过嘛，
0: 对啊，那时候38岁
1: 还年轻，
0: 中风的话一般上大家觉得说应该是那种
1: 都觉得啦，
0: 都觉得是安迪安哥啦，60岁之后才会中的啦，但是没有想到我38岁中风，然后而且我在做物理治疗的时候呢，我接触比我更小的18、19岁中风的，
1: 真的
0: 很夸张
1: 哦，
0: 20多岁中风的都有，所以我还是奉劝大家，如果今天听到这个广播的话呢，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1: 对，
0: 不要以为说哎呀年纪轻轻我还年轻啦、我还什么身体很强壮啦、但是呢很多时候病痛它是不会给你任何的这些 signal 的，
1: 它也不会因为你年纪小而不找你，
0: 对，所以还是呢，而且现在的话我觉得啦，很多的病痛呢都是越来越趋向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年轻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呢？是不是我们的饮食习惯啊，
1: 生活作息，
0: 对，我们的睡眠啊、等等，这些是不是 值得去思考跟去反省的呢？
1: 对，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你如果已经是好多年好一阵子没有去验血的话，真的要做诶、欸、这个。
0: 啊，这个我觉得啦，中了风之后呢，我现在几乎三到四个月都会到诊所，而且我到政府诊所去、
1: 哦、
0: 去复诊嘛、
1: 嗯，
0: 然后每一年都至少会有一次的身体检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一定要的。
1: 那是反而就是因为生病之后，你更加留意自己健康。
0: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了。然后大家真的不要等到问题严重了才来去想办法治疗的话呢、嗯，那就很糟糕了，
1: 很大的工程。
0: 对，像就像我相信大家最近都知道说我在忙着我的新书《写给天上的爸爸》，
1: 对，
0: 那这本书呢是写给去年12月30号离开的爸爸哦，就是我的爸爸。嗯、那因为我爸呢，就是因为在离世前的一个月才确诊说肝有肿瘤。
1: 哦，
0: 那其实早在2年前的话呢，他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嗯、医生有曾经发了一封信给他，叫他呢，因为发现他肝指数是异常的，就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就说希望你到大医院去。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嗯、
0: 然后我爸呢就把那封信收起来。
1: 所以你们到什么时候才发现？
0: 到我爸进院了之后、
1: 嗯、
0: 然后呢医生说我爸有这个 B 型肝炎、
1: 哦、
0: 啊，他肝指数呢就是很已经很严重了、
1: 嗯、
0: 因为我爸就是当他确诊的时候呢，他已经是整个身体都黄了，脸都黄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小便的尿液都黄了，那已经是很严重了、
1: 嗯、
0: 然后当医生说诶我爸爸有 B 型肝炎的话呢，可能儿子跟家人的话呢，就是会有带菌的一个风险这样子、
1: 嗯，
0: 因为毕竟大家一起生活，然后共用这个所谓的厨具啊，或者是这个吃一样的食物嘛。
1: 对。
0: 然后我弟呢就到了我家的那个诊所去做那个检验，然后当医生知道了之后呢，就跟我弟说，我2年前已经给你爸一封信。叫他去大医院去做检查、
1: 嗯、
0: 然后后来我弟说我爸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这样、
1: 欸、我觉得是不是老年人长辈老、嗯、父母他们都很怕说哎呀我很怕麻烦到我孩子
0: 不是因为呢
1: 他们怕
0: 坦白说很多长辈、哦、他们是很怕去做检查、
1: 嗯、
0: 因为他们一直有这个 固定的一个思维想法、
1: 嗯、
0: 就觉得说不检查还好，一检查等下问题多的时候呢，就下了更多、
1: 嗯，
0: 所以他们情愿呢，就是
1: 我还可以吃，
0: 我还可以顺其自然这样子。但是很多时候呢，病从浅中医这句话，我们要永远记得、
1: 嗯，
0: 不要等到真的是亮红灯了，我们才来想办法，
1: 嗯、
0: 已经很多时候都太迟了、
1: 嗯。
0: 所以今天听到这个广播的朋友，希望大家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健康，好不好？

0: 末愉快，来到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音乐下午茶。你好，我是今天代班的静蓉。嗯，
1: 我是丽晶。
0: 丽晶，对，那丽晶呢，今天我们对调身份了，她本来是主持人，然后我是嘉宾，但是我今天我变成主持人。
1: 可是感觉怎么样，这一个小时下来
0: 很好玩啊。真的，我觉得虽然
1: 回忆满满，
0: 我觉得是很多的回忆啦，尤其看到熟悉的麦克风，然后熟悉的这个所谓的按钮那一些东西，其实我觉得说即使在 Ray FM 这边，但是呢我们的电脑也好，我们的麦克风啊，整个广播室的整个设计的话，其实真的很 RTM 的，就是同样的一家公司，随便说我们用的东西的话都是大同小异的，
1: 对，
0: 所以就回到了那个当年在坐在直播室里头广播室里头说话的那个情景了。那其实说到这个广播的话呢，坦白说你19年嘛，我14年，其实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更善于和人沟通，然后除了刚刚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我有在策划方面呢更擅长之外，其实就是很容易卖我的脸。
0: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广播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认识更多的人，
1: 人脉啦。
0: 但是我觉得人脉的部分的话呢，也要看你自己本身的修行，因为有些人的话呢他不善于表达自己，
1: 对，
0: 而且他把自己锁起来，他
1: 封闭自己，
0: 封闭自己的话呢，他不去接触人群的话呢，其实
1: 没有用，
0: 再好的平台你都没有办法去增加你的人脉。
1: 对，
0: 那如果你是一个很比较活跃的，比较主动型的，然后没有架子的，就是容易的去跟人沟通的话呢，接地气的，我坦白说你真的是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或者任何工作的便利的话，去打开自己的视野，去增加自己的人际关系。
1: 是是是，所以像你说的，你要发现到自己的美，然后呢你要展现给大家看你的美，那才有用。
0: 对啊，肯定的啊，因为还有一样东西哦，不要觉得自己一直来都是高高在上的。
1: 我没有，
0: 不要，我这个我肯定知道你没有的。我只是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的分享的话呢，或许我希望这个小时节目是有所收获的。
1: 对，我每次都这样子哎。
0: 对，
1: 尤其我可能在主持一些什么法律节目啊、辅导节目等等的，我都希望我在那期节目当中，我可以传达一些信息，大家是接受得到的。
0: 对啊，那就像今天可能我们感觉上有两个人在聊天，但是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点是你之前没有想到的，
1: 对，
0: 然后可能有一些点是你之前忽略的，就像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说啊，今天如果你的孩子孙子不爱下厨，不进厨房，
1: 一定有原因，
0: 一定有原因的，会不会是当年他们还小的时候，
1: 就
0: 把他们拒于门外，不让他们进厨房帮忙你呢？那对他们来说的话呢，他们在厨房找不到乐趣啦，他根本不擅长去烹饪煮饭的话，或许会不会也是因为长辈当年不让他们有机会？像我这样子的话呢，坦白说我六七岁的话呢，我的婆婆、我的外婆，甚至我妈妈就一直叫我去厨房了，就叫我，他们一煮菜的时候呢都会喊我的名字，我去厨房帮他们洗菜也好，或者是呢因为不够高嘛，就拿凳子站上去，就看他们怎么去煮菜，所以到造就了今天我不敢说自己是大厨，那至少那些私房菜的话呢，我还是
1: 在行
0: 的，我还是可以去完成的。所以你看，就是因为当年的小时候有机会到厨房去帮忙，造就了今天我喜欢下厨。
1: 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不爱下厨了。
0: 你看，
1: 我终于找到一个好理由了。
0: 真的，而且呢，也要跟很多长辈说，你们心里面想要什么，有什么话想说的话呢，就不要一直觉得说对方会读懂你的心。
1: 我真的，你说到这一点。我跟家里人相处的时候，他就说外面很热齁。我说对呀、我就等他接下去。我说然后呢，他说我如果开电单车出去很热。我说你到底要什么你直说。
0: 直接说。 对，
1: 对。
0: 很多时候长辈呢，我坦白说啦，今天不如这样子好不好，你敞开你的心。
1: 试试看。
0: 你不要一直觉得说跟小孩跟你的一些晚辈呢没有办法沟通。那你有没有尝试的去沟通？
1: 你可以提要求的。
0: 对，你可以提要求的。因为有时候呢我们坦白说啦，我们工作很忙碌，是我忙碌的话，我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会忽略很多的细节。那你直接说话呢，就点醒他们。
1: 对呀、啊，
0: 对呀、
1: 啊，我能给我当然给呀、啊。你不说你就永远得不到。
0: 就好像可能你很爱去旅行，很想去玩，但是因为
1: 我去嘛，
0: 对呀、但是很多时候呢，就哎呀，怕会麻烦我们做小的啦，会怎么样啦？然后当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哦，带另一半去玩的时候，不带你的话，你又在边。很伤心，对，发脾气，为什么不想到老人家？
1: 内耗。
0: 对，你不说，他们怎么懂呢？
1: 可能会不会他们担心的是，我说了我被拒绝，
0: 有可能
1: 承受不起那个被拒绝。
0: 但是呢，坦白说那东西啦，你如果是一味担心这个的话呢，你永远就是在自己在做内耗，
1: 你都得不到，
0: 永远得不到，你还是要说的，你不说，对方是完全不了解跟不懂得去。 知道说你到底要什么东西。
1: 是，所以长辈们也该就是敞开自己，让你的孩子更懂你，相互之间互相提要求，你们的关系才可以更加深厚的。
0: 是，当然呢，如果听节目的年轻朋友，我坦白说，外面世界很精彩，
1: 对，
0: 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说，没有父母亲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所以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还是还是以这个孝心为主啦，不然的话呢，这有机会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多带父母亲一起去玩，让他去了解你在做什么，认识什么样的朋友，那他们就不会那么担心你了。
1: 是，所以可以的情况下，我们在还有的日子里面呢，就跟我们的父母好好去相处，要不然真的等到那一天的时候，真的很后悔。
0: 对呀、
1: 你会觉得啊，怎么都不够用了这个时间。
0: 是的，家和万事兴，希望大家呢都可以阖家安康。感谢大家收听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1: 是，谢谢我们今天的代班 DJ 金荣，
0: 谢谢你，
1: 也谢谢大家，我们下次空中见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制止利用政治和裙带关系为企业界提供融资。我国定向目标，到了2050年，把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减少50%。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6天国葬仪式今天启动。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柔佛州人民需要选出能明智评估优先事项、有决策勇气，并且真正了解人民心声的领袖和人民代表。首相兼西盟主席 Dr. Sri Anwar Ibrahim 说，西盟将继续传达人民心声，捍卫柔佛州利益，并推动柔佛州实现更进一步的发展，造福全民。首相今天在柔佛州开展西盟的第一天竞选活动，他走访多个地区，出席了7场活动，接触当地民众，努力支持西盟候选人。较早前，首相提到土著复权议程已不再只是特定机构的责任，而是属于全国议程，需由所有政府部门、机构及政府公司共同落实。他说，政府已经推出需定期进行监督的2035年土著经济转型计划，并规定所有政府部门及机构提呈各自的进度报告。另外，首相提到，在批准为企业家提供融资时，必须停止利用支持性政治关系及裙带关系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只会损害政府机构，危害许多企业。政府无法阻止因市场因素导致的企业倒闭，但绝不容忍滥用公共资金的行为。他举例，有受助企业只将资金用在改善生活方式、搬入更豪华的办公室或购置车辆，而最终导致企业倒闭。企业公司在经营方面必须保持透明和认真，政府的援助只提供给认真和有能力的企业家。村级区域发展部定向目标，到了2050年，把我国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减少50%。部长兼副首相的 Sri Ahmad Zaki Hamidi 说，设立这个目标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我国进口食品的成本。我国目前每年在这方面的成本多达大约800亿 ringgit。他说，乡村级区域发展部已制定一项长期计划，将在未来30年分阶段落实。目标是到了2030年，把食品进口减少至少15%，到了2040年减少超过30%，而到了2050年则实现减少50%的目标。政府致力通过国家数码网络计划，于明年实现全国人口密集地区100%的互联网覆盖率。通讯部秘书长达杜阿布杜哈林汉萨表示，截至去年12月31号，全国人口密集地区的互联网覆盖率已经达到99.71%，显示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在推动网络建设方面取得成果。他指出，在国家数码网络计划推行前，全国互联网覆盖率只有90%左右，但通过该计划的最新阶段， MCMC 将重点推进 4G 和 5G 互联网覆盖率。人力资源部将确保创造每一个就业机会不仅符合市场需求，而且具有高薪资价值，并与求职者的资历和技能相匹配。人资部长的 Sri Ramanan 表示，政府现阶段的重点已经从增加就业机会转向提升就业机会质量，确保所提供的职位与求职者的技能相符，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薪资。他说，目前人资部已经建立完善的就业生态系统，尤其是采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驱动的 My Future Jobs 求职平台，以提高职位与求职者的配对精准度。 沙巴州政府将继续通过沙巴进步繁荣 2.0 发展蓝图，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培养人工智能 AI、 数码科技和高影响力战略领域的专业人才。沙巴首席部长的 Sri Hajjino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沙巴人民不在数码转型浪潮中落后，因为人工智能正不断改变就业、教育及经济发展的格局。他说，这将有助于培养更多具备未来产业所需技能的人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数码科技及其他高影响力战略领域。
2: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伊朗星期六上午开始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为期六天的公众告别仪式，大批民众前往位于首都特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向哈梅内伊遗体致哀。送葬队伍将途经伊朗和伊拉克的多个城市，最终在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哈梅内伊于2月1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空袭第一天身亡，终年86岁。在首日空袭中受伤的哈梅内伊次子穆杰塔巴于3月9号当选新最高领袖。秘鲁国家选举委员会星期五正式宣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6月7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成功当选，赢得2026到2031年的总统任期。根据官方计票结果，藤森获得了超过 50% 的支持票，他将在7月28号就职。加拉雷塔将出任第一副总统，托雷斯则出任第二副总统。叙利亚当局星期五成功挫败了一起针对大马士革郊区一辆客运巴士的炸弹袭击阴谋，这是首都及周边地区近日接连发生的多宗安全事件之一。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安全部队在大马士革西北部沃鲁德街区一辆巴士内发现爆炸装置，并在引爆前成功拆除，没有造成任何损失。这起未遂爆炸案发生前，大马士革郊区贾拉玛纳一处安全检查处当天也遭到袭击，导致三名安全人员受伤。卡麦隆公共卫生部三号晚上发布消息说，该国吉北大区近期已经累计报告166宗霍乱病例，其中活跃病例109宗，死亡病例10宗。卡麦隆当局决定在地区层面启动危机管理机制，同时加强与邻国协调，以统筹边境地区的防控行动。除了已经确认爆发疫情的地区外，卫生部门正在密切关注其他一些地区的情况。5岁至14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是受感染最严重的群体之一。赞比亚今年上半年爆发麻疹疫情，目前已经有119人确诊，其中4人死亡。卫生部负责人表示，国内报告700宗麻疹疑似病例，其中119宗经实验室检测确诊。目前92名麻疹患者在接受治疗，分析显示 87.4% 的患者未接种疫苗或接种史不明。卫生部将在受疫情影响地区及周边高风险地区开展针对6个月至9岁人群的重点疫苗接种行动。联合国难民署3号说，去年9月至今年5月，乍得湖盆地记录在案的安全事件有大约1800宗，包括袭击平民、杀戮、绑架、爆炸、武装冲突和突袭村庄，共造成5700多人死亡。世界杯消息，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迎来最后一场比赛，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夺下最后一个16强席位。 下一轮哥伦比亚队将和瑞士队争取八强席位。这场淘汰赛结束之后，本次世界杯的16强对阵也尘埃落定。在这之前，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淘汰了非洲球队佛得角，至此在剩下的16支球队中，非洲球队只剩下埃及和摩洛哥，而南美球队则还有巴西、阿根廷、巴拉圭和哥伦比亚。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制止利用政治和裙带关系为企业界提供融资。我国定向目标到了2050年，把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减少50%。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6天国葬仪式今天启动。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饭轻松。你好，我是云美心。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饭轻松。在今天的节目里，想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顺便介绍一下本周的新歌推荐，再来和你分享一些有趣的新资讯，让我一起来陪你度过愉快的周末下午。那么我是舒慧，守着 Red FM。

0: Nasty Baby。
1: 每天早上8:20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2: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0: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1: 悠闲的周末，欧德阳陪你周末放轻松。
2: 我们应该继续，不该停在这里，相爱应该不管天空下着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周末放轻松，
2: 爱都为我们持续。
3: 正在收听着节目的你，想问问看你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过，我们好像越来越擅长显得正常。白天当我们上班的时候，认真工作，礼貌地回应每一句问候，是戴着属于成年人的面具，把所有的情绪都收拾得非常体面。但是当进入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总是会面对那些说不出口的焦虑、失控、孤单和不安。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首本周的新歌推荐，就是在描写这样的时刻。歌手周奕涵就希望通过这首歌曲描绘出现代人在白天与黑夜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这首歌曲呢，它不仅仅在诉说着脆弱，更是在记录一个人，他站在窒息边缘，依然拼命想活下去，想要被其他人理解，被拥抱的声音。歌曲里有一句非常触动人心的歌词，叫如果我是个情绪怪物，你还会爱我吗？这句简单的发问，也正是很多人藏在心底从未说出口的恐惧。我们会害怕当我们把真实的自己不够可爱而且情绪负面的那一面自己展开过后，被别人看到之后会被推开，所以害怕当我们卸下所有的伪装之后，没有人愿意留下。但是这首歌曲它想告诉每一个正在深夜里独自面对情绪漩涡的人，你的感受是值得被听见的，并不需要每时每刻都表现得非常坚强。希望待会这首歌曲的旋律响起的时候，能够成为陪伴你的那一束微光。也愿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努力和自己和解的人，都能够找到继续前进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就送给你这首本周的新歌推荐，周奕涵的《情绪怪物》，守着 RFM。
4: 新歌推荐。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周末放轻松。想和你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刚刚进行的一场世界杯比赛。很多人呢都会以为，当面对世界冠军阿根廷这支强队的时候，来自佛得角的这支队伍注定会成为陪跑者。但是在一场比赛过后呢，所有人都重新认识了这支球队。他们并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用积极的进攻、顽强的防守，与阿根廷展开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较量。最终呢，阿根廷以3-2的成绩惊险取胜。这并不是一场轻松的胜利，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险胜。其实这已经不是佛得角第一次让世界惊艳了。这一届的世界杯，他们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出乎意料的，而且也真的是本届比赛的最大黑马。他们先后逼平了来自西班牙和乌拉圭的队伍，如今又把夺冠的热门冠军阿根廷逼到了最后一刻。而这一场比赛呢，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是佛得角一位40岁的门将，也就是沃奇尼亚，在面对梅西一次又一次极具威胁的射门时，他连续贡献了关键的扑救，用经验、用勇气，更是用坚持守护着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在40岁的年纪，对很多的球员来说都已经到了要告别赛场的年龄，但是他却迎来了人生最耀眼的世界杯时刻。有人说呢，世界杯是球星的舞台，但是在这一刻，他同样也属于那些默默坚持、等待机会、厚积薄发的人。沃奇尼亚用他半辈子的努力，终于站上了世界最高的舞台，并且成功让全世界记住了他的名字，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佛得角的这个国家。世界杯最迷人的地方，不只是冠军的诞生，更是这些不断创造奇迹的故事。那些曾经不被看好的球队，用拼搏赢得尊重；那些没有耀眼光环的球员，用一场场的比赛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也许佛得角没能赢下比赛，但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球迷的掌声。因为真正的足球精神，从来就不是只属于胜利者的，而是属于每一个敢于接受挑战的、永不放弃的人。今天佛得角虽然止步于此，但他们已经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令人惊喜、最令人敬佩的黑马队伍。相信呢，从今天开始，世界会记住这支来自非洲的球队，也会期待他们下一次创造新的奇迹。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拉越有十所政府医院提供精神专科服务。明都路和梅里的街友收容中心最迟将于今年十月投入运营。沙拉越强化神经外科与脑损伤治疗服务，人民将获得优质的治疗。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总理 Dato' B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透露，精神科服务已扩展至全沙拉越的十家政府医院。此外，全国的七个精神科专科中，沙拉越中央医院也有提供其中的五项次专科服务，而法医精神科服务则集中在 Sentosa 医院，社区精神科服务则在十所政府医院全面提供。他说，此举是为了提升人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并改善获取优质医疗服务的渠道。此外，政府也通过 Mandari 社区心理健康中心这项计划，强化了以社区为本的精神健康服务。沙拉越总理是为古晋第七届沙拉越精神健康大会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o' Sri Fatimah Abdullah 代读。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Dato' Sri Fatimah Abdullah 指出，明都路和梅里的街友收容中心 TTG 预计将于今年9月至10月间投入运作。开办上述两所街友收容中心将完善古晋和施屋现有的设施，并协助街友寻得安全的庇护所，而收容所内的住户也可透过职业匹配计划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并在合适的情况下和家人重聚。目前古晋街友收容所收留了14名男性和2名女性，施屋街友收容所则收留了12名男性和6名女性。同时 Dato' Sri Fatimah 表示，他的部门如今面临的主要挑战 是协助有精神健康问题的街友。现有的福利中心并没有相关执照来获准收容有需要进行专门治疗的人士，因此这需要卫生部、社会福利局、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以确保针对他们的治疗、康复和福利措施可全面实施。此外，他也呼吁社会消除对精神病患的偏见与污名化行为，并通过教育提升公众意识和家庭的支持来实现有关目标，而这么做也能够帮助患有精神问题的街友早日过上有品质独立的生活。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a Hajar Taib 指出，沙拉越的神经外科与脑损伤治疗服务持续被加强，以确保人民能够获得优质的专科治疗。对此，卫生部将重点强化临床基础，发展专科能力，并善用科技。上述努力也符合政府的承诺，即让医疗服务惠及所有人，包括内陆居民。他指出，沙拉越目前正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目标是成为全国首个全面落实数字化医疗体系的州属。此外，卫生部也将继续与沙拉越政府、学术机构及专业团体合作，以强化专科服务，并培养出更多的神经学与康复领域的专才。他是在施屋为脑损伤的康复与重塑 6.0 大会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 沙拉越总理的 Dr. Patingi Tan Sri Abang Johari Tun Obeng 到访梅里智慧城市控制中心，以考察智慧城市项目的进展。该项目将通过数字科技的应用来提升城市管理的效率。沙拉越总理也听取了有关该中心的简报，并观摩了展示多项智慧城市计划的示范与展览，包括利用科技加强监控、提升公共服务的传递，以及实现更高效和更具整合性的城市管理。梅里智慧城市控制中心的启用，成为梅里迈向智慧、安全、可持续和具韧性城市的重要里程碑，并依靠科技与数据驱动的解决方案来实现有关目标。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hman Hamza 表示，与美食和文化相关的节庆活动一直深受影响，一直深受欢迎，同时也是向本地社会和游客展示多元族群身份与文化遗产的最佳媒介。而沙拉越举办的各项美食与文化节庆也证明了这个理念能够团结多元的族群社会，并为经济和旅游业带来积极的影响。他是在梅里为婆罗洲文化嘉年华 4.0 Taste of Borneo 的婆罗洲舞蹈艺术文化活动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城邦江州选区的六名社区领袖及村长获颁委任状及续任服务证书。城邦江州议员的 Dr. Francis Harden Hollis 则为上述地方领袖颁发有关的任命书。他希望受委者能够依照任命书所述指南，尽责履行使命，因为社区领袖及村长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桥梁，以确保政府的政策、方针与服务能够有效传递给社会大众。此外 ，Dr. Francis 也移交了5000令吉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给斯里阿曼县公署休闲与体育俱乐部，以支持俱乐部活动的开展。沙拉越促进发展意识协会主席 Dato Ismawi Ismuni 指出，该协会需准备探索新的方式，以便在推动沙拉越的包容性发展过程中保持其相关性，特别是向社会有效传递信息和进行沟通方面。因为当今的沟通不仅是传递信息，还必须与社会建立理解和信任的关系。当今社会所面对的挑战与40年前相比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沟通方式、信息传播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期望方面。他是在古晋的2026年沙拉越促进发展意识协会达雅丰收节晚宴上如此表示。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有10所政府医院提供精神专科服务。棉都路和梅里的皆有收容中心，最迟将于今年10月投入运作。沙拉越强化神经外科与脑损伤治疗服务，人民将获得优质的治疗。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ur Akila Ar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2001年的今天，沙拉越痛失一位德高望重、极具才干的领袖——丹斯里·拿督·阿马扬国斯。他是沙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创办人，并曾在该党加入国民阵线之前担任党主席。此外，他是马来西亚成立后最早期的国会议员之一。此后，他于1970年至1974年期间担任沙拉越副首席部长，并于1982年获委任为联邦部长。然而，在1990年全国大选中败给沈圭纳，成为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促使他选择退出政坛，为新一代领袖让路。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作为州安全委员会主席，在打击沙拉越境内共产主义威胁的行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最后，在他80岁于国家心脏中心逝世后，国家及州内各界领袖纷纷向其致以哀悼与敬意。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跳的舞，还有刚才唱的歌，我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风范呢？
1: 嘿，你这小丫头，这就叫大明星了。来，老爸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沙拉越歌神。
2: Getaran jiwa melanda hatiku。
0: 哇，老爸，你唱歌声音好像那个传奇巨星皮兰里呀。
3: 宝贝，想当大明星吗？和老爸这个歌喉比起来，你可还差得远呢。
0: 我们两个这么有才华，天天在家里唱，太可惜了吧。
4: 才华不应该被埋没，沙捞越的好声音们，你们的舞台来了。由 RTM Slava 隆重举办的2026年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以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选拔出沙捞越最优秀的代表出战全国总决赛。
3: 哇，线上选拔赛怎么参加？有什么条件吗？
4: 很简单，只要在2026年6月16日至7月19日期间提交作品即可。只要从未获得过该赛事全国总冠军，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可以参加小小明星 Vindang Gecho， 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只要歌声有比南利 Piramli 的神韵，就能够出战比南利之星 Vindang Piramli。
0: 哇哦，刚刚好适合我们两个，要怎么报名呢？
4: 完全不需要出门，全程线上进行。第一步，用手机横屏录制唱歌视频，必须声音清晰，纯原声，无任何后期修音，保存为 MOV 格式。第二步，上传到 Facebook， 在文案中加上标签 Hashtag 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ssion TV RTM Gujin， 并记得标记 Tag 脸书专页 Session TV RTM Gujin。 第三步，把视频发送到电邮 Session TV Gujin Alias@gmail.com， 附上姓名、年龄、电话和地址就搞定啦。
3: 宝贝宝贝，快拿手机来，老爸就带你拍视频，我们父女俩这次要代表沙捞越冲向全国。

0: 十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你好，我是林子良。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在这个来到了星期六的傍晚，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刚刚下班准备回家，已经和朋友约好吃晚餐，还是你正在开车准备展开属于自己的这个周末夜晚呢？那无论你在哪里呢，都谢谢你继续锁定在 Red FM， 也在接下来的这三个小时呢，希望继续用音乐和聊天陪伴大家一起度过这个美好的周末。那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我们经常把幸福啊想得非常的复杂，总觉得说可能我们一定要先赚很多的钱，去很多的地方旅行，完成很多的目标才算是幸福。可是其实在前几天呢，就经过一家小餐馆，就看到说一家四口围着一个小圆桌吃着晚餐，那这个父母之间他们的相处非常的融洽，那小朋友们呢也有打有笑。那其实没有豪华的餐厅，也没有特别需要丰盛一桌的这个满汉全席，可是在那一刻呢，就觉得说这是一幅很美非常温馨的画面。那其实后来呢，我就在想说，幸福其实从来并不是我们拥有了多少，而是我们珍惜现在已经拥有的。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周末派，在第一个小时呢，就和大家先简单的聊一聊关于幸福其实可以很简单这回事。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们说，最近有没有一些小事情或者说小确幸让你觉得非常的幸福呢？可能是一杯好喝的奶茶，一顿家常饭，一通久违的电话，又或者只是简单的一句问候关心。让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去开启今天的周末时光。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nFM 呼应您。

0: 不同的主题，
1: 一样的目的，
0: 净化身心，
1: 弘扬佛法。
0: 每逢星期六
1: 傍晚6:45，
0: 邀请您收听
1: 净觉之音。
2: 那么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礼敬世尊，阿罗汉，圆满自觉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祥村长。今天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课题，是不是善的事、对的事、好的事，我就一定可以做啊？常常我们听到，有些人呢，他被把东西搞砸了过后，他的辩护就是：“我是好心的哦，这个不对吗？”这个东西，它用意是好的，等等，这种辩解。但是东西就是搞砸了，就是变坏了，带了苦给自己，带了苦给别人了。但是他们还在针对谁对谁错。有些东西的确不是说对你就一定可以做。如果我们只看对错或者只是善恶，那我们只考虑到做事依法。但是你如果是研究佛陀一辈子的做法和我们佛教的处事法则，你会发现两个大因素非常重要，这也在我们的法的领导学里面很重视的，就是依法和如实。依法就是在自然界的法则里它是对的啊，这个我们有一个很明确的标准，在我们佛教的佛教心理学阿毗达摩里面，其实是高法藏了，一般通俗也就涵盖了心理学。那讲的是你善心是很明确的，怎样的心，你的动机是好的，那就是善的心，善心造出来的是善业啊，不善心就是不善业。但不是所有的善心你带着善良的心去做，它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啊。是善业，当时它留下来的形式善业，但是你做的事可能时机不对，外面的因缘不对，那它也可能造成不符合当时的因缘的情况啊。所以呢，佛陀传法，你会发现到佛陀很重视时机，这个人波罗蜜要成熟了吗？还是他恶业正要成熟啊？时机，像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呢，他的牛在森林里走丢了，他去找牛，找到，但是那一天佛陀是专程来度他，因为他将会成为出果圣者啊，他波罗蜜要成熟了，但是他去找牛，找到来满身大汗，也很饥饿，根本没办法专心。那佛陀跟僧团说，我们的有僧团有剩余的饭，然后先给他吃，填饱肚子，然后呢，过后佛陀才跟他讲法，为什么？这个是时机的拿捏。如果他很饿很饿，绝对饥饿，他没办法好好的专注，他的心也不能够，各种波罗蜜也不能够凝聚得很好，所以呢，他可能就不能好好吸收法了。所以佛陀会等时机，对的时机，佛陀才讲。啊，那讲还要怎么讲，也是要等时机啊。所以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小女孩啊，她像13岁的时候吧，她就已经记到了佛陀，佛陀教了死随念，她连续修死随念啊，就是意念死亡会来临，这样天天有醒觉，让自己这个对死亡的醒觉，让自己更懂得把握现在，更懂得珍惜现在，然后不会恐惧。所以他做了3年的死随念的功力过后，3年后他波罗蜜成熟了，佛陀才再来一次再找他，然后再点他，然后给引导他正路。为什么不在3年前？3年前时机还不成熟，这个女孩的波罗蜜还不成熟。所以这种历史你会在佛教里面比比皆是，到处都是，在任何时刻佛陀都很重视这个时机的拿捏啊，包括要立戒律。有些他是在没发生之前先立，比如说比丘尼八禁法，然后大多数的戒律都是在发生事情然后他才立，他都有他的原因，时机不到不理解啊。为什么？因为他不只是要做对的事，他要做如实的事，如实就是因缘要对，时机 讲时机其实就是讲因缘，各种条件具足就是对的时机，条件不具足就不是对的时机。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兴趣，不要掉入一种幼稚的一种思维，什么东西只论对错，以为对就理直气壮就该要怎么样子，跟人家对着干的那种，那不会，那是错误的。所以你可以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懂得处事讲时机，就只得一直狠狠的直直的去雷着去，其实在世还有很多苦要受。所以我们要记得，人生在世，不管是自己的事自修，还是对外，特别是对外的事，对待别人一定要依法又如实，这两种条件都要具备啊。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其实就是要如实啊，对不对就只是依法而已。所以当我们平时也有讲啊，我们就是要天时地利人和啊，时间地点还有人的条件要具备，其实讲的也是时机，也是这种因缘条件要记住。所以以后让我们大家不要再停留在那种比较浅的层次，只要去多对多对就下干，那不可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问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一动或一静，会不会让一切变得更好或不更糟。

0: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一啲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大家好，我系 Vivi。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在小时候的我们啊，其实觉得幸福非常简单，那考试拿个100分，我们会非常的开心，手舞足蹈。放学后呢，可以买冰淇淋吃，也觉得非常的满足。那当我们长大之后呢，好像我们越来越难满足了。因为呢，我们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大，期待呢，也越来越高。那有一句话呢，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哦，那就是小时候呢，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长大之后呢，简单却成了一件很快乐的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认同这个说法呢？其实呢，以前的我们啊，总是希望说能够快一点长大，觉得长大以后呢，可以自由，可以赚钱，可以做很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真正长大以后又发现到说，自由啊伴随着责任，而梦想也伴随着压力，所以现在反而我们会特别珍惜以前那些简单的时刻。那在现在呢，那些像是下班之后回到家吃到一顿妈妈煮的一顿饭，周末终于可以睡到自然醒，又或是朋友突然传来一句最近好吗，要不要一起出来喝个茶，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情，其实却让人觉得特别的暖心和温暖。其实在心理学呢，有一个概念叫做微幸福，意思就是那些看起来非常小很不起眼的快乐，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去留意，他们一样的能够为我们提升幸福感。所以在这个周末，不妨试着放慢你的脚步，去留意身边一些平凡小事，发现生活当中一些伴随着我们的微小幸福。不知道大家最近的微幸福是什么呢？都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一起分享哦。也请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2: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您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0: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溜一溜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的好歌。
1: 再次感谢收音机前的你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来到了今天 Red FM 周末派的第二个小时。那当然少不了和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周末派心理测验，一起来互动互动。今天的问题呢，其实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哦。那当然就和大家提到的这个周末派的心理测验呢，那它是没有标准的答案的。那但是很多人做完之后呢，其实都会发现说，原来其实自己的内心啊一直在追求这样的这个生活。所以在待会儿呢，这个问题出来之后呢，大家不用想太久，只需要跟着你的第一直觉做出选择就好。而在我们今天晚上九点之前节目的尾声呢，就为大家来去揭晓今天心理测验的这个答案。让我们先一起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就带大家一起进入今天周末派的心理测验。记得守住在 Red FM。

0: 喜欢就争取，
1: 我喜欢你，
0: 得到就珍惜，
2: 像一只飞儿总在，
0: 生活就是这样，脚长在自己的身上，往前走就对了，直到向往的风景变成走过的地方。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即兴演出，直到每段旅程变成我的舞台。 Red FM 和你活出自我。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Annabella 蔡永琪，
3: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来到了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的周末派心理测验，今天的题目请大家听好了。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个画面，那就是今天的你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这个邀请函，里面呢只有一句话：欢迎来到一个能够让你真正放松的地方。而当你打开这一张地图呢，你就只能够选择一个目的地哦。那接下来这三个选择，你会选择哪里呢？ A 一望无际的海边。在这个一望无际的海边里呢，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吹着海风，没有任何人催促你，没有任何时间，也没有任何的烦恼。 B 山上的小木屋。在这个小木屋呢，四周啊都是树林，你可以泡一杯热茶，看着窗外发呆，也能享受宁静的生活。 C 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呢，有热闹的街道、美食、音乐、人群，会让你感觉充满了活力。所以听众朋友们，你选好你心理测验的答案的吗？也请记得一定要记住你的答案，我们将会在节目的尾声为大家来去公布和揭晓。同样的，这一道问题呢也将放在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上，大家也可以去到评论区来去留下你的答案，到时我们一起来去揭晓这次心理测验的答案哦。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青乐园，感激有您。

0: Spirit FM、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1: 好，那么提到我们刚刚 Red FM 周末派的心理测验，那就看到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们已经上到了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在评论区分享了他的答案。如果说你还没来去到我们评论区分享的话，那不妨你可以点开你的面子书，搜索 Red FM 的面子书，在那里呢就可以找到这个周末派心理测验的帖子，并且也鼓励你在下方留下你的答案哦。那提到这三个选择，A 是一望无际的海边， B 山上的小木屋，以及 C 灯火通明的大城市。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选择 A 海边。那其实我一直觉得说，诶，大海啊有一种很神奇的疗愈力量。那因为我之前本身是在沙拉越美里嘛，那其实美里呢看到海边是非常的多的，而且非常的辽阔宽广，所以每次站在海边呢就会看到海浪一波一波拍打着岸边，就会觉得说，诶，其实很多的烦恼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那以前就有人说呢，诶，大海啊不会帮你解决问题，可是呢它会让你知道原来世界比烦恼大得多。哇，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突然间人生顿悟了，也觉得说这句话真的是蛮有道理的。所以当压力很大的时候呢，或者说是有一些心结可能解不开时，诶，我都会觉得说我一想去大海看看海边，看看这个浪花拍打着岸边。不知道大家又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呢？你是选择 A 一望无际的海边， B山上的小木屋，又或是 C 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呢？都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又或是到我们 Red FM 的面子书下方评论区留言。那在我们今天晚上9点前节目的尾声，就为大家一起来去揭晓答案啦。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想知道这星期有什么好戏推荐吗？锁定星期六晚上7:30周末电影街。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 Red FM 的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主持人周静。来到了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和大家见面的周末电影街，在今天呢，就要和大家介绍一部在早期呢讨论度非常之高的电影，那就是 F1 The Movie。 不知道大家平时有没有看这个赛车的比赛？那说真的，我自己平时虽然不会特别追看这个 F1 的一级方程式赛车，但是呢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还是会忍不住想了解一下。因为它其实除了赛车的这个场面之外呢，更吸引我的其实是它背后的这个故事。那其实 F1 的 movie 是由曾经执导 Top Gun Maverick 的导演约瑟夫·科辛斯基所执导的，而主演呢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莱坞演员 Brad Pitt。那 Brad Pitt 在电影当中呢就饰演 Sonny Hayes， 是一位曾经被誉为极具潜力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哦。不过呢就在职业生涯最重要的时候，那一场严重的意外呢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他离开了 F1 的赛场。多年以后呢，一位昔日的好友再次邀请他重返赛道，希望他加入一支长期表现不理想的 F1 车队，那与年轻的这个车手 Joshua Pierce 成为了队友，一起帮助车队重新找回竞争力。一位丰富经验的老将，一位年轻有天赋以及充满自信的新秀，那两位来自不同世代的车手呢，因为同一个目标而并肩作战，他们呢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那自然也成为了这整部电影当中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啦。另外啊，其实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了追求最真实的这个赛车场面，那制作团队呢获得了一级方程式官方的大力支持，很多赛车的这个场景都是在真实大奖赛比赛周所拍摄的哦。那电影里呢除了虚构车队之外，那还能看到不少真实的 F1 车队赛道以及多位现役的 F1 车手惊喜现身。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这个冷知识和大家分享，那就是这部电影的制作人之一也是7届 F1 世界冠军 Lewis Hamilton。 那他不仅仅参与在制作当中呢，也提供了很多专业的意见，希望说让电影无论是赛车场面还是赛车的文化都尽可能的贴近真实。所以其实不少的这个赛车迷都说，这不仅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次沉浸式的 F1 体验。那在待会儿我们歌曲回来后呢，也和大家来去分享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部电影是就算你完全不了解赛车也仍然值得看的一部电影哦。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h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h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h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h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h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周末派的电影街。你好，我是周静。在刚刚和大家介绍了 F1 The Movie 这部电影，如果你要问我说这部电影当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我会说不仅仅是赛车，而是电影里面那种重新相信自己的力量。很多人会觉得说，其实赛车电影啊最大的卖点就是速度、引擎声，还有紧张刺激的比赛。这些呢，在这一部电影当中自然都有，而且拍得十分的震撼。尤其是赛车镜头，那会让你有一种自己坐在赛车里的这个感觉。每一个弯道，每一次的超车，都让人忍不住跟着紧张起来。但真正其实让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主角 Sonny Hayes 的这个角色。那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呢，他拥有别人羡慕的天赋，后来因为一场的意外就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舞台。多年以后呢，当机会再次降临时，他依然愿意重新挑战自己。我觉得导演想表达的不只是一个赛车的故事，更是在告诉我们说，人生啊，其实不会永远的一帆风顺。每个人我们其实都有可能经历低潮、失败，甚至会怀疑自己。可是呢，只要还有机会，我们就不可以轻言放弃。很多时候啊，其实真正限制我们的呢，并不是我们的年龄，又或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是否还愿意踏出勇敢的那一步。另外呢，我也非常喜欢说电影对于团队的这个描写。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赛车是一位车手正在比赛，如此。那其实一辆赛车的背后，还有工程师、维修团队、策略团队以及许许多多的工作人员一起的努力。没有任何一位冠军是靠一个人来去完成的。就很像我们的生活也一样，在一路走来呢，身边我们总会有家人、朋友、老师、同事，甚至是生命当中的贵人，在不同的时候呢给予我们支持。所以当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也别忘了要感谢那些一路相伴我们左右的人哦。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这部电影，我的答案是会，强烈推荐。就算说你平时像我一样没有关注 F1， 那也不用担心，因为它不只是赛车电影，更是一部关于梦想、勇气、团队合作以及人生第二次机会的故事。因此如果你在这个周末还没有任何的安排，不妨可以约上你的亲朋好友一起的来去观赏这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这里是周末电影街，下一次我们再继续陪大家一起去聊电影，也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Madani 昌明大马。
1: 昌明大马 Malaysia Madani 的标志，引领我国在世界舞台提升尊严及辉煌。昌明大马的标志成熟掌状设计，以辉煌条纹的四大颜色为主。标志中红白条纹的五根手指象征国家原则，蓝色圆形掌心则象征大马人民的圆融、共识和团结。此外，掌心内的新月代表回教作为联邦宗教，十四角星则代表十三州及联邦直辖区之间的团结。至于标志用色的寓意，蓝色代表国民团结、包容及手足之情，红色代表勇敢、身份及决心，黄色代表传统、文化及地方才干的价值，白色则代表品德崇高、心灵纯洁及念头圣洁。昌明大马作为大马多元种族及文化社会向前迈进之路。昌明大马理念并指 Madani 一词包含六大原则，也就是永续、繁荣、创造力、尊重、信心和善行。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Red FM 音乐无限。你好，我是蔡子。
1: 感谢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收音机前，你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周末派。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八点至九点呢。那在这个小时，我周静呢将继续在空中用好歌来去陪伴着大家。而同时呢，这个小时也透过这些好歌呢，带大家进入到一段青春、爱情以及曾经充满回忆的这个时刻。当然，在这些歌曲背后呢，也和大家来去介绍歌手以及这首歌曲的一些创作背景。所以，听众朋友们，你绝对不能错过这一个小时的 Red FM 周末派啦！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是莫文蔚的《爱情》。这首歌呢，其实发行于1998年，收录在莫文蔚的专辑《我要说》当中。2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呢是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情歌。说到莫文蔚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她独特的嗓音，不像一般情歌歌手那样追求高亢的演唱方式，而是用一种低沉、细腻又充满故事感的声音，把歌曲里的情绪慢慢的唱进听众的心里。爱情这首歌呢，是由华语乐坛知名的音乐人张洪亮作曲，姚谦填词。那两位呢，其实都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重要的创作者，也让这首歌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那其实非常喜欢爱情这首歌的地方呢，在于它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也没有刻意营造的浪漫，而是很真实的描写爱情里的期待、挣扎和成长。歌词里面呢，就有一句，爱情是折磨人的东西。年轻的时候听了，就会觉得说爱情为什么这么辛苦。那长大之后再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说，真正的爱情本来就不会只有甜蜜，它会让人开心，也会让人流泪，会让人成熟，也让人成长。也许到最后呢，没有走到一起，但那段曾经认真喜欢过一个人的日子，却会成为生命里非常珍贵的一段回忆。所以直到今天呢，这首歌《爱情》依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因为它唱出的不只是爱情，而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青春时刻。

星期六傍晚六点开始 ，Alan 带你进入 Red FM 音乐派，陪你轻松听歌，介绍好电影，捞一捞娱乐新闻，推荐新鲜出炉好歌。你好，我是吴业坤。

那在另外刚刚大家听过这首歌，相信很多八九零后的朋友一定都非常的熟悉。Tang 吕建中的专属天使，那他是台湾创作歌手，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创作者。在2000年代呢，他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像是《给我你的爱》《非你莫属》《如果我变成回忆》等等的作品，也陪伴了许多人的青春。专属天使这首歌呢，发行于2006年，也是偶像剧《花样少年少女》的片尾曲。当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呢，不少人就是因为这首歌认识了吕建中温暖又充满感染力的声音。我觉得专属天使其实最打动人的地方呢，是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默默守护一个人的心情。有时候呢，喜欢一个人呢，并不一定要拥有，也不一定需要对方知道。那只要你看到他开心，他过得好，自己也会觉得满足。在青春时期呢，好像很多喜欢都是这样哦，偷偷关注的一个人，默默把他的喜怒哀乐放在心上，甚至毕业之后呢都没有说出口。可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呢，却还是会觉得那是一段美好的青春时刻。因为不是每一段喜欢都一定要有结果，有时候呢，曾经认真喜欢过一个人，本身其实也是一种幸福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也请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Great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Peggy 许哲佩。
1: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周末派，你好，我是周静。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田馥甄的《小幸运》。这首歌呢，发行于2015年，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我相信这一部电影大家应该不陌生吧。那随着电影的上映呢，《小幸运》就迅速的红遍了华语地区，也成为了近十年来最具代表性的青春电影主题曲之一。那说到田馥甄呢，相信许多朋友都知道说她是从女子团体 SHE 出道，那后来呢就展开了个人的发展，以细腻富有情感的演唱风格演绎了许多深入人心的作品。最重要的是她唱出了许多人青春里面可能都有过的遗憾。在小幸运的这首歌曲里当中呢，歌词就有一句与你相遇好幸运。其实很多人都说啊，小幸运这首歌唱的是初恋，但我个人觉得说他唱的不仅仅只有爱情，他更像是感谢生命里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人，也许最后并没有在一起，或者说开花结果，那也许后来没有联络，可能因为遇见了他，我们就学会了勇敢，也学会了成长。有时候呢，大家我们回头看看，会发现真正幸运的并不是最后有没有拥有彼此，而是在最美的年纪曾经认真喜欢过一个人的感觉哦。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田馥甄的《小幸运》。

0: 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真的很想知道大家最近都好吗？当生活逐渐恢复步调，此刻越是想要爱的人，越想要慢慢来，那是一种想要珍惜一切，即使是停滞了一下也没有关系，我们要的是细水长流，希望都可以继续在生活里面向前行。
1: 好，那么大家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就是杨洋的《微微一笑很倾城》。这首歌呢是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的歌曲之一，那是由主演杨洋亲自所演唱的哦。说到杨洋，很多朋友一定都认识他，那都是因为这个电视剧《微微一笑很倾城》，或者说《全职高手》等等的作品。其实呢，他最初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舞蹈系，那后来呢就进入了演艺圈发展。凭着这个阳光帅气的形象呢和自然的演技，就成为了备受欢迎的演员。那微微一笑很倾城呢也改编自顾漫的同名小说，当年电视剧播出后，哇，就掀起了一股青春校园爱情的热潮，也让许多人呢再次相信爱情啊可以这么的简单和纯粹。而杨洋所演唱的这首歌呢也延续了电视剧的温暖甜蜜的氛围。所以如果说莫文蔚的爱情讲的是爱情里的成长，而吕建中的专属天使讲的是默默守护，田馥甄的小幸运讲的是青春里的遗憾，那么这一首的微微一笑很倾城呢就更像是在描写爱情最开始的模样。一个笑容，一次的对视，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足以让人开心一整天。青春最美好的地方呢或许就是这样，没有太多复杂的现实，也没有太多顾虑，就只是单纯的喜欢一个人。在今天的节目来到尾声前呢，也想问问大家，如果能够回到学生时代啊，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呢？是那个曾经陪伴你的朋友，还是那一位让你第一次怦然心动的人呢？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3: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Eric 何志健。

好的，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周末派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节目稍早之前我们所做的这个周末派心理测验吗？那么你预备好我们所要揭晓的答案了吗？再次和大家来去问一问以及重复这次的这个问题。那问题就是呢，如果今天你突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邀请函，里面只有一句话，欢迎来到一个能够让你真正放松的地方，当你打开地图时只能够选择一个目的地，你会选择哪里呢？ A 一望无际的海边。那在这个海边当中呢，会有海浪轻轻拍打着岸边，吹着海风，没有任何人催促你，你也没有任何的烦恼。 B 山中的小木屋，这四周呢都是树林，你可以泡一杯热茶，看着窗外享受宁静。 C 灯火通明的大城市，在这个大城市当中呢，有热闹的街道，美食、音乐、人群，让你感觉充满活力。所以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已经想好你的答案了吗？现在就为了大家来去公布本次心理测验的这个答案啦。如果你选择的是 A 海边，代表说你的内心最需要的是释放。最近的你可能承担了不少的责任和压力，你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自己放松喘口气的空间。你并不是害怕挑战，而是已经努力太久了，现在的你需要的是休息，而不是继续的逼自己哦。选择 B 山上的小木屋，代表说你真正渴望的是平静。你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很多事情你都会放在心里慢慢的消化，有时候呢，你只是想暂时离开喧闹的世界，一个人安静一下。独处对你来说呢，并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恢复能量的方法。选择 C 热闹的大城市，代表你是一个喜欢成长、探索和体验的人。你从人与人的交流当中，你获得了快乐，喜欢新鲜的事物，也愿意挑战不同的生活。不过有时候你也要记得停下来，因为再精彩的生活也需要适当的休息才能继续的发光。以上呢就是今天周末派的心理测验答案，不知道大家你认不认同呢？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将答案放在了我们 Red FM 官方面子书的这个帖子上，大家也可以去到那里来去浏览哦。那今天的周末派呢就到此告一段落，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拜拜。

你是否经常感到伤心、懊恼，甚至悔恨？明知道过去的事再也无法改变，却怎么也控制不了内心的感受。你或许尝试尽力提醒自己不要回想过去，可越是用力阻止自己去想，思绪反而排山倒海，迎面而来。你想尽办法想把过去磨灭，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想为这样的痛苦与不堪画上句号。其实曾经伤害你的人、事、物或许还在，但真正允许你重复受伤害的并不是这些过去的情景与人事物，而是此时此刻正在钻牛角尖反复纠结的你自己。曾经经历的伤痛已经足够痛苦，你不需要反复在伤口上撒盐。如果你想停止这种无止境的纠结，请开始以正念的方式去善待自己，把自己安住在当下。此时此刻你正在听着电台节目，随着你的一呼一吸把思绪带回身体，让我们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活在当下。思绪万千，你可以选择纠结或放下。我是韩妮，一名精神科专科医生。如果你想摆脱各种思绪纠结，欢迎了解正念。正念是引领你幸福生活的方式。

亲爱的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为接近大自然。大自然的绿意、优美、新鲜空气和宁静，会让我们放下工作或生活的疲惫，让我们感到轻松愉快。接近大自然，暂时不看手机屏幕，而将大自然的一树一叶尽收眼帘，也会激发我们对环境新的认识，引发对美景的好奇甚至赞叹。这些感受会为我们带来内心的满足和快乐。我是快乐导师张永琛，真心诚意提醒您多多播出时间接近大自然哦。

起来关注每天感恩三件事的真正科学原因吧。感恩的练习到底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练习是源自于正向心理学，由大学心理教授 Martin 来推广。他和团队呢，做过了一个经典的实验，参与者连续一个星期每天写下三件感恩的事，三个月回访时，他们的幸福感明显的提升了，抑郁症也明显的减少了。短短一个星期的练习，却能够带来长达几个月的正向影响。后来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一致。科学家们也发现，当我们专注感恩时，大脑的奖励中心就会被激活，让人更容易感到满足和快乐。同时，血液中的压力激素皮质醇就会下降，焦虑、紧绷、失眠等的身心压力反应也会随之改善。感恩练习其实对人际关系也是有帮助的哦。除了情绪和压力，感恩对人际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大量随机对照试验证明，坚持写感恩日记的人更容易对关系感到满意，也更有力量经营亲密关系和友谊，因为他们会自然地看到别人为自己做的小事儿，而不是把一切都视为理所当然。感恩更大的好处是，它会让人变得更稳。感恩练习会提升自尊，增强心理的韧性，让人在遇到挫折的时不容易被击倒，更愿意用积极的策略来面对生活。近年来的多项原分析也确认，不管年龄、文化或者是背景，感恩练习对抑郁、焦虑、幸福感都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也因此，每天感恩三件事儿成为全球最简单、最被证实有效的心理调节工具之一。不需要花钱，不需要特殊的技巧，只需要每天几分钟就能够慢慢的调整心态，让你的生活更轻、更明亮一点点。感恩练习，它不是要你的强行正能量，而是训练你看见那些本来就存在，只是你忙到忽略的小温暖、小温度。长时间练下来的话，它将会悄悄地改变你看世界，也会改变你对自己的方式哦。每天感恩三件事，学起来吧。

微笑是一种礼仪，是一种生活态度，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在社会学家眼里，微笑是最好的社交入场券。在经济学家眼里，微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心理学家眼中，微笑是能说服人的心理武器。正如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所说的，笑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的冬色。微笑胜过一切的肢体语言和文字，微笑是种子，懂得微笑的人就能得到美丽的收获。请记得，对自己微笑，也对别人微笑。

暂停此刻的忙碌，闭上眼睛五秒，只感受呼吸的起伏，允许自己存在而非忙碌。你不必一直坚强，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用效率衡量自己的价值。若情绪像暴风雨来袭，记住，软弱是人性而非缺陷，停顿是力量而非失败。你已经在尽力，清晨起床，关心他人，在不确定中继续前行，这已是足够的勇敢。世界从未要求你完美无缺，你值得被温柔接纳，正如阳光接纳每一寸土地，微风接纳每一次飞翔。现在把这一分钟献给自己，感受心跳，那是生命的节奏，感受呼吸，那是当下的力量，感受存在，那是最真实的你。你好，我是 Bernard 陈淳福医生，我在这里与你共同呼吸。

为什么晚上总是特别容易想太多呢？告诉你三大科学原因。你是不是常常躺在床上，本来是要休息的，结果脑袋呢总是开会开个不停？其实呢，这并不是想太多的错，而是大脑跟身体在夜晚的自然机制。科学上有这三大关键原因，分别是大脑模式切换，缺少外部干扰。白天我们的大脑资源被工作、通勤、聊天不断的分散，但晚上环境安静，灯光暗下来，外部刺激比较少，大脑就会进入默认模式网络 DMM。 这个网络呢，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回忆、想象、复盘，于是思绪就会开始乱飞了。原因二，褪黑素加皮质醇荷尔蒙的时间差。入夜之后，褪黑素分泌，让身体想休息，但皮质醇就是压力荷尔蒙，常常因为白天累积的焦虑还在高位，结果出现一边困一边清醒的矛盾状态。这就是为什么躺在床上眼皮重重的，但脑袋停不下来的原因了。第三，情绪处理。夜晚是潜意识的开关引号加班时段 OT。 研究发现，负面事件在夜间更容易被放大，因为大脑会自动的整理白天没有被消化完的情绪，就像是电脑后台跑更新一样，你看似闲着，但其实情绪在 OT 着呢。这就是为什么晚上特别容易想太多的原因。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快乐小贴士是拥抱正向思维。正向思维指的是一种专注于积极及保持希望的思维方式，它有助于快乐，因为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相信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不必要陷入消极情绪或担忧之中。拥抱正向思维让我们更加能够以乐观态度应对生命中的挑战，加强我们的适应能力，并因此增加内在幸福感。我是快乐导师张永成，祝您快乐幸福。

我的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并非出于体贴他人，而是我用来保护我自己的铠甲，取自于三本文序。我是 YY 羽绒，在沟通中勇敢表达情绪，其实是一种脆弱的展现，也是向对方敞开攻击你的大门。唯有真正爱你的人才会在那一刻选择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当两份脆弱相遇，不是彼此疗愈，就是互相腐蚀。所以表达是冒险的，愿你学会识人，也希望你不因为受伤而封闭。愿你遇到的人能用温柔回应你的诚实，在袒露中得到珍惜，因为被理解的脆弱才有机会转化为真正的力量。泰戈尔说，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请保持心中的善良，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善良走出了绝望。请保持你心中的信仰，因为你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信仰走出了迷茫。当光遇见光，聚成星光，温度会更暖。影子被温柔的拥抱，黑夜被静静的陪伴，而有人正借着这交织的光，温暖的被抱着。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陈伦斌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梅里成为沙拉越首个低碳智慧城市典范。2035年林梦老越地方规划强化跨境合作。石屋医院是东马神经外科专科服务的领先机构。梅里智慧城市指挥中心 MSCCC 的启用，使该市正式的成为东马首个低碳智慧城市的典范。而该指挥中心的成立，也证明了政府在确保人民福祉获得保障方面的承诺，并且在未来会将其推广至沙拉越其他城市。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ggi Tan Sri Abang Johari Don Obeng 表示，该指挥中心将采用实时科技，使得交通监控、公共安全和城市管理能够通过相关的机构快速协调，来更高效地执行。科技的应用不仅让社区更安全，公共服务更高效，也提升了商业竞争力。他强调，智慧城市的发展必须与低碳议程同步推进，包括使用清洁能源和环保交通工具，同时加强人民的数字技能。他是在梅里市政局主持上述的启用仪式时如此表示。2035年林梦老越地方规划的实施，将重点强化与邻近州属与及国家的跨境合作，以推动沙拉越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扩大贸易机会。沙拉越副总理达托阿玛阿旺丁阿阿里哈散表示，该规划不仅是着重的于发展，也兼顾邻近州属包括邻国的战略合作重要性。这种合作能够开拓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呢，也能够巩固林梦与老越两地作为经济区域活动战略的门户地位。他是在老越主持第39届伦巴旺丰收节Yurao Akolun Bawan 开幕礼时如此表示。石屋医院如今已是东马神经外科服务的领先机构之一，在成功引入多项治疗创新后，极大的程度上造福了患者。卫生部副部长达多哈尼发哈扎达伊表示，石屋医院的神经外科部门正式发展为区域转诊中心，这源于当局不断努力以扩大优质神经专科服务可及性的承诺。而其中一项成就，就是去年10月成功实施的东马首列癫痫手术，而这意味着患者无需再转介至吉隆坡，即可获得专科治疗。自2013年起，石屋医院的神经外科服务已节省超过5000万令吉，飞往国境的紧急医疗后送 Medivac 行动费用，同时还通过在木交、明都路、四里街和嘉博的专科门诊服务，减轻了财务与后勤负担。他是在石屋为脑损伤治疗新突破 6.0 国际研讨大会主持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石屋脑损伤治疗新突破 6.0 国际研讨大会筹委会主席叶国斌也表示，该大会是一个重要平台，以加强神经外科领域的教育、合作与专业知识的分享，并进一步的提升我国患者的治疗品质。自举办以来，该大会持续的且稳定发展，并已被公认为马来西亚领先的多学科神经外科教育会议之一。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卓越始于基础，接在提醒医疗人员，卓越的服务始于扎实的临床基础，包括早期的检测、精准的临床决策、有效的沟通以及团队合作。而此次的会议吸引了超过450名与会者，证明医学教育的卓越不仅限于大都会城市，也能够在沙拉越蓬勃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如今青少年所面临的威胁已不再局限于现实环境，还包括数字世界所带来的各种新型风险，包括网络霸凌、网络诈骗、性剥削以及日益令人担忧的性诱导现象。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r. Sri Nancy Sukri 表示，父母是保护孩子免受上述负面影响的主要防线，因此他呼吁父母拨出时间陪伴孩子，理解他们的数字世界，并监督孩子谨慎使用科技。此外，紧密的家庭关系也能够帮助孩子做出正确的决定，从而避免他们被负面事物所影响。他是在古晋马来西亚沙拉越艺术学校主持沙拉越籍国家生殖健康与社会教育计划有个地开幕礼时如此表示。与此同时 Dr. Sri Nancy Sukri 还强调，国家生殖健康与社会教育计划有个地是一项相关及全面的方式，来确保生殖健康教育能够有效地传达给青少年群体，而该计划皆在培养出具备知识、自信，并且能够在生活中做出正确决策的年轻人。他指出，塑造有品德、有远见的青少年，不仅是学校的责任，还需要来自多方的合作。通过国家生殖健康与社会教育计划 PKD， 预计到2030年全沙拉越有超过25000名青少年受益，而该活动汇聚了沙拉越8所实施同济辅导员流动咖啡厅卡车 CAFTIN 计划的国中。沙拉越在马来西亚青年国会中录得了全国最高的参与人数。国会上议院主席 Dato' Awa Mimi Awan Ali Basa 表示，截至今年6月，沙拉越已有超过20000名青年参与马来西亚青年国会，而这显示了沙拉越青年在成为国家未来领袖方面的高度承诺。而马来西亚青年国会今年的目标是吸纳全国300000名青年成员，因此他呼吁沙拉越的青年注册成为马来西亚青年国会成员，因为这是让他们的声音被听见的重要平台。那到阿万比密是在格洞为甘邦格洞国家信息传播中心社区日主持开幕礼时对 RTM 记者如此表示，而上述的活动体现了国会制度的亲民化，并通过更具包容性、进步和以社区为导向的方式，让国家立法机构更贴近人民。一名56岁的男子在宋卡蒂巴斯拉信船屋附近的邦基河上航行时，疑似不慎从船上掉入河中而溺水。根据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消息，失踪的苏莫朱嘎自周五下午外出到南嘎巴基的一家商店购买煤气后便不见人影，而当船屋居民发现他的长舟漂流在邦基和河上游的时候，但却不见人影时，才意识到他已失踪。沙拉越消防及拯救局行动中心于昨日上午9:40接获有关投报后，便展开搜救行动，并使用民防部队和警方的两艘长舟，在疑似失踪地点的河流上有展开搜索。现在重报新闻提要。媒体成为沙拉越首个低碳智慧城市典范。2035林梦老越地方规划强化跨境合作。十五医院是东马神经外科专科服务的领先机构。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hammad Ahadi Samsh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1: 多样化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3年的今天，沙拉越旅游与环境部长达都阿玛黄金明主持了位于西连的新生村杨氏鳄鱼场第一阶段工程的开幕仪式。他表示，该鳄鱼场能够进一步提升沙拉越作为著名旅游目的地的形象。此外，该园区的开放备受当地居民及游客期待， 他们渴望近距离观察这些令人敬畏的爬行动物，包括那些传奇鳄鱼王、白背鳄相关的展示。同时，该鳄鱼场也庆祝了创办人杨前生投身鳄鱼养殖事业30周年。拿督阿玛黄金明赞扬了原主保留鳄鱼头骨的努力，并展出了一具长达19英尺3英寸的巨型鳄鱼模型。该园区内设有一座小型动物园，饲养着各类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让游客能更深入地了解沙拉越的动物群。据了解，第二阶段的扩建项目预计将培育出800条幼鳄，以出口至国际市场。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来到早上6:23，那非常愉快的一个早上，开心的周末。从早上的6点钟，音乐早点将会有林斌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是的，美酒加咖啡的背景音乐送给你，同时呢也要开启今天美好愉快的早上。刚才听过的歌曲有的就是林翠的初恋滋味，还有的就是葛兰阳光合唱的追求，姚丽江红我俩的游踪，以及刚刚听过的非常动听的黄婉秋山歌好比春江水。是的，开启今天早上的早晨呢，其实是伦兵在代班小兵哦，都是两个兵，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兵带兵，这个蛮好听蛮有意思的一句话。好，当然在今天早上要跟你分享音乐早点的一些报章上的重要新闻内容。来看其中一份报章的头条内容，说到的就是沙瑞总理说，统一平台提升管理效率，智能城市系统扩展至全沙。还有的其他的标题内容就包括了民宅凌晨失火，女子烧死母重伤。再来一则就是犯道严重车祸，两皮卡相撞，三死一伤。其他的头条内容包括了4岁的女童剃光头挺癌童，长期霸凌多名同学，涉案学生推人致伤。还有一则是上半年路怒症，就是路怒案啊，增加了这个 50%， 那就是安全驾驶意识啊需要加强了。好，我们来看其中一则重点新闻啊，那就是说到智能城市系统扩展至全沙。沙瑞总理拿督巴丁吉阿邦卓哈里就指出，美里智能城市指挥中心系统未来将逐步的扩展至全沙各地。那同样的呢，其实说到就古晋早已经是有设有类似的这个智能城市指挥中心，而未来呢最重要的是由沙拉越资讯系统有限公司统一各地的应用平台以及软件系统。他也表示，所有的系统必须采用统一的平台，这样软件更容易的维护，也更容易的提升系统的安全性。未来如果是需要升级系统的软件呢，可以由沙拉越指挥中心统一进行监控以及升级的。那阿邦卓哈里是在出席美里智能城市指挥中心开幕礼时就是表示这些内容的。那当然也说到，就是有人问起何时可以在全沙全面的推广有关的这个系统呢，他就表达说，目前获得的反馈来看啊，沙瑞这智能这个城市以及数字科技应用方面的已经相当先进了，具备了进一步的扩展至全沙的条件。他也说到，沙瑞政府将持续的完善智能城市系统，让科技更广泛的应用于公共的服务。那同时呢，包括城市的管理、人民的生活，推动沙拉越成为区域领先的智能邦。阿巴乔哈里呢，也是提到梅里市啊，在作为这个沙拉越首个低碳智能城市，那不仅呢是推动城市迈向智能化的发展，那也是最重要的，也将成为沙拉越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同时呢也帮助我们沙拉越经济转型升级。随着沙拉越的这个积极发展，数字经济以及高科技的产业呢，未来一定会将持续的创造更多以科技为导向的高薪职位。所以看到这一则新闻呢，在一大早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太棒了，我们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那接下来会有更多惠及人民的一些生活以及方案。好，听过我的新闻内容分享之后呢，接下来呢一样回到 Red FM 的频道上，我们来听好听的经典歌曲，守着 Red FM。

来到早上6:37，你好，我是音乐早点，在 Red FM 的频道上陪伴你的伦宾。继续开启我们这个小时第二段的新闻资讯分享，在这个之前先告诉你，我们听过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优雅梦中情人、李茂山明月千里寄相思，以及高胜美的改不能改变不能变。好，继续来看报章上的一些重点新闻。那来看到的就是关于 FWTA 缩短这个工作证的审批时间。嗯，什么是 FWTA 呢？那下拉瑞总理署就是总理署的副部长，也就是关于到劳工、移民以及项目监督方面的，就兼母乳区的议员那都格拉瓦加拉强调呢，就说到移工转型方案，也就是 FWTA 的设立啊，这个是接在提升非本地劳工的这个工作准证申请的透明度以及审批的效率，而非增加行政程序或雇主的这个负担。同样的，系统推行后，工作准证的这个审批时间已经由过去的191天缩短至61天，非常大幅度的，那并有望进一步的再一次的缩减。他也表示说，在这个 FW

行。同样的说到了就是 FWTA 推出后已经成为联邦以及沙拉越政府各相关机构当中共同使用的统一的数字平台，用于处理非本地劳工工作准证申请。同时沙拉越总理署移民以及劳工管理单位呢，就是负责统一管理有非本地劳工的这个数据资料，那也是维护政府的这个安全啊，制定政策等等呢，就有重要的依据。好，来看另外一则新闻，就关于到沙拉越强化精神健康服务的方面。沙拉越总理拿督巴丁基阿邦乔哈里就表示，沙拉越正在加强精神健康服务的，作为就是构建关怀与韧性社会，支持人力资本开发，包括了就是社会的包容性更广泛的战略之一。那真正的这个社会的服务还有发展呢，不是仅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标准的，同样的人民的精神健康更是社会迈向全面进步的核心。那总理就表示说，在2030年后官兵的这个发展策略下呢，沙拉越通过创新社会福祉和经济韧性，那转型成为繁荣包容可持续发展的地区，那涵盖的精神健康在内的健康呢福祉啊，正是转型重要的支柱。同样的，沙拉越呢也会持续的培养精神科亚专科专业的人才。那在马来西亚获得认证的7个精神科副专科是儿童与青少年精神病学、老年精神病学、社区精神病学、司法精神病学、成瘾精神病学、神经精神病学以及照会照护这个精神病学中，就是沙拉越中央医院呢已经设立其中5个副专科服务了。那也希望接下来呢有更多就是好消息关于到在这方面的。当然我们在社会上呢不只是要在经济进步，在发展进步，也要同时呢保证人民的福祉，尤其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新闻，就是构建关怀韧性的社会啊，让我们的精神健康服务有更好的一个就是寻找的方案。那当然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还有继续好听的歌曲送给你，守着 Red FM。

来到早上6:51，你好，我是冷冰，依然是在这个频道上陪伴着你。好，听过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庄学忠的《红红水浪打浪》，凤飞飞的《呼唤》，以及樱花的《往事》。回到频道上，继续跟你分享今天的报章上的新闻内容。沙拉瑞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就指出，摄影啊不仅是一门的这个技术，更是一份记录时代、保存历史以及传承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呢，他也呼吁就是摄影业者继续的发挥专业的精神，以镜头捕抓沙拉瑞发展的这个轨道。那包括这个所有的一些记录啊、回忆啊，那向世界讲述属于沙拉瑞的故事。他也说，一张照片呢，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从社会的变迁、文化的传承、城市的发展到人民生活重要时刻，摄影师其实扮演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角色。那同样的呢，也可以留下珍贵的社会资产。那记录的是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价值。虽然说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以及科技的发展迅速啊，那包括 AI 的出现，甚至你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视频或者是照片呢，哇，以假乱真，就很像说这张AI 制作出来的照片就是真实存在的。但往往呢，这些都是经过 AI 所生成的。但是我们还是依然要坚持说，继续保留我们摄影的传统。那拥有这个摄影师的经验、判断、审美以及对画面背后故事的理解啊，这是科技绝对没有办法去取代的价值。同样的呢，也是可以就是通过人工智能以及我们这个 AI 的方面，还有我们原本摄影师的我们的智慧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些想法或者是意见，来去融合现代，一起来拍出更美好的照片。那其实在沙拉瑞近年来已经取得显著的进步，包括成为全国的关注焦点，这些成果呢都是不只是政府的领导，也包括人民在这个领域呢一起付出的。所以呢，当然也是在摄影业方面呢，摄影者呢也是扮演着重要的伙伴，因为每一次的拍摄呢都是为沙拉瑞留下历史的见证。所以沙拉瑞正处于迈向2030年的先进以及高收入经济体啊目标的重要阶段，所以需要通过照片、摄影等等呢，把我们的这些变化、进步和人民的精神记录下来，让世界更认识沙拉瑞。好，接下来在结束这个小时之前呢，还是有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守着 Thread FM， 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音乐早点。

0: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各级领袖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社区。微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美国与伊朗的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星期。萨拉姆雷希尔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拉叙安诺伊布拉欣呼吁所有阶层的领导人对所有社区给予平等对待，以维护国家团结。他强调，身为一名马来西亚领袖，在治理时必须坚守公平价值、品行和原则，同时也不分社会背景。另外，首相也强调，国家的进步不应该只通过经济成长数据来衡量，发展必须涵盖提升人民整体生活水平所付出的努力。他表示，各州及全国领袖的责任就是要寻找对策，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便能够通过真正的包容和原则态度落实发展项目。
1: Saya nak tekankan, nak jadi pemimpin di Malaysia, mesti jaga nilai dan akhlak. Mesti pertahankan hak semua yang serendah-rendahnya, yang buat kedai warung, yang kecil, ataupun yang buat hotel besar, bagi ikut lunas undang-undang.
0: 此外，首相也表示，柔佛州的发展必须更加均衡，兼顾乡区甘榜和城市的贫困群体，同时持续推动高影响力的发展项目，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民。他说，柔佛州的发展不应该只着重于大型发展计划，更应该落实能够直接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设施，包括可负担房屋、学校、小贩摊位、社区礼堂以及其他公共设施。柔佛州新山和乌鲁德布拉两个地方距离不远，但是发展却存在很大的差距。他指出，乡区并不需要新建30层高楼大厦，真正重要的是完善当地的学校、社区礼堂及清真寺等基础设施，以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另一方面，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丢指出，位于柔佛州邦加兰州选区的甘邦伊斯达纳具有被发展的潜力，已打造成生态旅游目的地，这可以通过为当地企业家提供数码行销培训资源以及更好的网络覆盖率，为当地居民提供经济来源。部长指出，这个村庄的地点适中，并靠近热门休闲景点，可以作为该领域发展的主要催化剂。法密也表示，尽管电信公司掌握足够的数据，能够识别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但是业者在解决乡区网互联网覆盖问题的方面仍然显得松懈，没有善用相关数据改善服务。他说，他会将会召集所有电信公司及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召开会议，要求业者解释原因，并加快改善仍然面对网络连接问题的地区。柔新经济特区总体规划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举行的马新领导人非正式峰会上正式发布。经济部发文告表示，这项举措体现了我国和新加坡在加强双边承诺和提升投资者信心的战略决策。文告指出，这项跨境倡议需要马新两国之间的紧密协调，而发布会的时机必须经过精心安排，以确保政策协调一致，实施准备就绪，并且进一步巩固投资者的信心。文告也提到，首相德拉叙安诺伊布拉欣决定在这场非正式峰会上协调柔新经济特区总体规划的发布，展现了我国在最高级别确保双边承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升全球知名度和投资者信心的战略。微型及中小型企业占我国整体商业交易额的 97%， 证明了这些企业 在我国经济扮演了重要支柱的角色。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德叙阿马扎哈米利指出，根据统计局的数据，该领域不仅推动国内经济成长，甚至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大约 52% 的收益，此外也制造 50% 的就业机会。这也意味着政府为所有相关领域提供大约400亿令吉的拨款是正确之举。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赛的消息，4号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第一场16强比赛中，摩洛哥队凭借球员欧纳西的两个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第一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本届赛事中第一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国际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开遗体告别式星期六在伊玛目霍梅尼大清真寺大院举行，数以万计民众星期六前去瞻仰灵柩，好些追思者捶胸痛哭。当局估计德黑兰将有超过1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和安全机构誓言为哈梅内伊之死报仇。清真寺上空回荡着打倒美国的口号。哈梅内伊的弟弟哈迪表明，伊朗应该在与美国谈判的同时为最高领袖之死寻求报复。哈梅内伊死于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的空袭，终年86岁。根据官方的日程安排，遗体会安葬在哈米内伊出生地马什哈德。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领导人全部出席葬礼，美国可以一次过打击他们，但是美方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样就没有谈判对象。他说，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个星期，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与伊朗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报道，伊朗代表的级别还没有确定，预计将主要讨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伊朗情报部门表示，安全部门近日捣破多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相关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的窝点。情报部门在声明中说，当局连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国家警察部队在多个地方展开了多次行动，抓获多名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并打死了2名武装人员。行动期间，当局缴获大量的枪支弹药、手榴弹、多部无线电设备以及一套星链卫星通讯设备。以色列检方当地时间3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称，该名男子可能是以色列检方起诉的间谍案件中的第一名美国公民。嫌疑人拉冯现年21岁，是耶路撒冷一所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在6月9号被捕。他被控在多处敏感地点拍摄照片和视频，并且传送给外国代理人。根据美方的消息，2023年以来至少有60名以色列人被控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拉冯可能是这类案件中的第一名美籍公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兹省的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个人受伤。消息人士表示，爆炸彻底摧毁检查站，潜伏附近的武装人员又向检查站射击，随后逃离现场。3名海岸警卫队人员和1名陆军士兵在袭击中死亡，另外有多名安全人员受伤，部分人员伤势严重，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治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各级领袖一视同仁对待所有社区，微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美国与伊朗的和谈因为伊朗举行葬礼暂停一星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管是驾车的、
1: 走路的、
0: 上班的、
1: 下班的
0: ，Red FM 带你关心
1: 今天的天气预测。好，来看今天12月的天气预测。早上多个下雨的地区包括了古晋、斯里阿曼、木中、斯里街、诗屋和木礁。没有下雨的地区包括了西连、撒马拉罕、加伯、明都鲁、梅里以及林梦。进入中午到傍晚的时间段，出现雷暴或者是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古晋、西连、斯里阿曼、斯里街、诗屋、加伯、明都鲁以及梅里。而没有下雨的地区就包括了撒马拉罕、木中以及木礁。在今天的风向和海浪方面，沙拉越的海域会吹北风，时速10至20公里，会引起 0.5 至 1.0 米的海浪。今天最高的温度预计34度，最低温度24度。感谢沙拉越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报。
2: 在社会生活中，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忘记了互相关照和问候，亲人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是路人之间呢？其实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我们来说，沟通才是最需要的。一则简讯，一通电话，也许就能拉近彼此的关系。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明都鲁 FM 100.5，
1: 四里街 FM 89.2。
0: 你好，我是巫启贤。
2: 你好，我是伦斌，来到早上7:22。听过一首非常动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我相信非常多人都能够朗朗上口，就是巫启贤的《太傻》。那说一说这首歌曲，可能有一点点小故事分享。那这首歌无论是在 KTV， 就是我们去唱歌是一首非常热门的歌曲以外呢，也是许多人在失恋的时候或者是感情受挫的时候很喜欢唱的一首呐喊的歌曲哦，是不是呢？好了，那回到频道上呢，我们继续用愉快的心情来去听我们 Red FM 播出的首首经典或者是首首动听的好歌。同样的呢，也是要来跟你分享报章上的重要新闻。在音乐早点今天要跟你继续分享的内容就包括来说到沙拉越禁电子烟的事情，指日可待哦。那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部长纳都斯里法蒂玛阿杜拉就表示，沙拉越政府原则上呢就已经同意禁止这个电子烟的，但在正式的落实禁令前呢，将持续的加强公众教育以及醒觉运动，并且呢就会依据各执法单位收集的数据制定下一步的行动。目前

年沙拉越有98家注册的电子烟销售场所，也由警方、卫生部以及地方政府联合展开执法检查。那检查结果显示，相关商家均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所售的这个电子烟啊产品也没有验出违禁物质的，因此呢，当时并未发现违法行为。不过执法人员在到场检查时，表面上一切合法，实际上呢仍然是在市面上有人滥用电子烟掺入这个毒品等违禁物质的，那这就是他们所担忧的地方。所以政府将预计相关的统计数据绘制全沙电子烟问题分布图，掌握各地区电子烟滥用的情况、醒觉运动覆盖范围，以便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这个防范以及防执法措施哦。那沙越政府也将会在完成宣传教育以及收集完整的数据之后呢，再决定落实禁令的具体时间。好，我们来继续看另外一则新闻，是关于到沙拉越1242名未婚少女怀孕的问题。全国政府医疗设施从2019年开始一直到2024年，共记录了21000多宗就是10到19岁的未婚少女怀孕个案。其中在沙拉越在2025年也记录了1242宗相关的个案，显示着青少年性教育、网络安全以及家庭教育仍然是需要各方持续的关注的。所以他在这沙拉越马来西亚艺术学校主持2026年全国性教育计划推展礼的时候呢，也包括就是说到关于未婚怀孕不仅影响青少年未来，也冲击家庭制度和社会福祉的这个问题。如今青少年面对挑战日益复杂，风险已不只是局限于就是现实的环境，包括在社交媒体啊、研制这些网络各种平台呢，网络霸凌、网络诈骗、性剥削等性诱导等问题啊，都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呢，根据全国健康以疾病态的调查2022年的这个数据呢，13到17岁的青少年中有近三分之一呢是有这个网络成瘾的倾向，如果缺乏正确的引导呢，可能会有更多社会以及安全风险的问题存在的。所以他也强调，父母是保护孩子免受负面影响的第一道防线，除了要满足就是孩子的需求，也必须成为孩子愿意倾诉和寻求意见的对象。所以呼吁大家，就是各位父母多花时间陪陪孩子，减少他们在网络世界还有电子产品的，并以正确方式的监督科技使用，那这样子呢才会让家庭的关系更紧密，孩子呢能够更做出正确的选择，也有机会跟父母多沟通。好，那继续来听更多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叶倩文《潇洒走一回》，以及潘美辰的《于是我学会了原谅》，守着 Red FM。

在繁忙的公路上，记得一定要保持冷静与礼让的精神。 Red FM 提醒您，不可以横冲直撞，安全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吴启贤。

0: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1: 好，继续来到早上的7:36 Red FM 的频道上，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音乐早点。好，持续的听过好听的音乐，当然就是要来听听新闻。音乐早点持续的为你放送更多报章上的重要内容。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防洪计划以及除了里程碑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关于到位于德沙威拉，就是德沙威拉啦，它的劳荣第七项呢，就目前这个就是防洪池呢已经正式的竣工，标志着沙拉越政府推动这个巴都哥打第一期的防洪计划已经取得另一项的重要里程碑，也进一步的落实长期解决德沙威拉，就是德沙威拉周边地区的水患问题。那沙拉越副总理兼石角区议员纳杜阿玛沈奎贤就表示说，这项耗资1450万令吉的工程，主要作用就是在豪雨期间能够有当现有的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放大量雨水时，暂时的储存暴雨的这个流量啊，就减轻水患的压力。那蓄水区呢就占地约 1.4 公顷，那相等于约40个独立式的住宅地段面积，可储存约4万立方米的雨水，容量约等于就是1万2千辆的水槽车。同时沙拉越政府也拨款6388万令吉在石角新市镇的前防空地以及 Pine Square 商业中心附近新建两座总面积约7英亩的这个蓄水池蓄水区以及排水提升工程，那目前均在施工当中，所有相关的工程完成之后，将进一步的提升当地的整体排水能力，加强石角区的防洪成效。那工程预计将从石角开始并分阶段的实施，并将在河口新建这个闸口的，防止海水呢就是在涨潮的时候倒灌的，整个工程预计在明年正式的展开。好，我们继续来看在林木方面的新闻。交通部副部长兼林木区的国会议员哈斯比哈比波拉就表示说，根据他向渔民局的了解，未来的两周内啊，将会有首批约1000本的限制护照运抵沙劳越的，会优先分配到林梦、老越、梅里以及古晋，缓解民众的申请护照需求。那有关的限制护照呢，是方便持有人前往指定的国家。目前全国是优先印制采用全新防伪设计的新法护照，因此呢，这个限制护照的印制作业也是受到影响。不过呢，移民局呢就将尽快的把现有的库存就是分配到沙拉越的，所以预计呢在本周内将会先运抵约1000本。好，接下来有更多好听的歌曲守着 Red FM 音乐早点。

来到早上的7:48，音乐早点有的就是伦宾陪伴你在 Red FM 的频道上。那持续的听过好听的歌曲，方继伟《爱情的故事》，吴奇隆《像从前一样》。在今天的早上呢是非常愉快的，因为是星期天的早上，可以躺在床上舒服的听着 Red FM 的频道，听着好听的歌曲，也是不错的选择哦。那再继续我们的音乐早点，翻阅报章的一些新闻要与你分享的就是国际的内容。好，在国际方面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有关于到巴西地壳啊，仅35公里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委内瑞拉强震呢，就恐怕是激活了古老的板块的一个问题啊。那委内瑞拉在日前就发生强震，也凸显着南美洲板块边界的地震风险。有专家就指出说，虽然说巴西位于南美洲板块的中央，但是虽然说是相对安全啊，但是东北部的方面，因为地壳结构特殊，仍然是国内最容易感受到地震的区域。好，继续来看到秘鲁的方面，藤森惠子任第10任总统，那就是会在28日就职的。那获得就是秘鲁最高选举机关确认以微幅的胜选后呢，保守派的总统当选人就是藤森惠子在周五就表示他会展开新的篇章。好，继续看到在印度方面的国际新闻，莫迪在周内将会访印度尼西亚、澳洲以及纽西兰，寻求巩固亚太的关系。印度外交部在星期五的时候就宣布，总理莫迪啊将会在周内就是访问印度尼西亚、澳洲和纽西兰，并且呢就是最重要的是与各国的领导举行这个会晤，还有呢就是寻求与亚太国家巩固关系的。那同样的呢就是能够在接下来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有更好的合作。好，继续看到在也门的方面，就是称呼伊朗客机降落，那胡塞武装就拦截沙地的战机。好，持续还有看到的来自欧洲方面，在近期呢，欧洲的多国就持续的受到高温的天气影响，加上这个干燥和强风助长之下呢，尤其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山火就蔓延了。葡萄牙总理蒙特内格罗就是在星期五的时候就表示，鉴于山火的火势可能进一步的加剧，所以他们就宣布启动欧盟民防的这个机制，及与西班牙还有摩洛哥的双边协议呢，要求欧盟还有西摩两国准备增派灭火的飞机协助葡萄牙灌救的。所以在近期如果要前往欧洲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那欧洲现在目前是处于热浪阶段啊。再继续看到台湾方面的消息，有的就是台湾中联的这个油指控股份有限公司就生产的沙拉油被检出第一级致癌物本的，并就是比超标啊，就是那所以大家就可以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沙拉油验出致癌物超标，波及了300企业。好，今天的这些新闻内容，更多的详情可以关注报章上的详细完整的这些信息。那更多的详情内容还有 Red FM 的资讯，可以守着我们的频道，稍后的时间将会为你带来更多的内容，守着 Red FM。

0: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只要每一天少用一个塑胶袋，少丢一张纸张，你就能拯救这个地球。就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携手为这个地球出一份力，一起保护环境。大家好，我是 Vincent 温胜光。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正业，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许安诺伊布拉辛表示，柔佛州需要更均衡的发展，不仅要持续推动高影响力项目，也必须兼顾乡区及甘榜的发展。他说，要实现更均衡的发展，必须获得人民支持，选出勇敢、坚定，并且能够代表人民发声的领导人。阿诺也表示，由于过去行政管理上的失误，联邦政府如今每年必须承担将近10亿 ringgit 的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的债务。为了保障 FELDA 肯殖民的福祉与生计，现任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手承担这笔沉重的财政负担。通讯部长达多法米法六表示，尽管电讯公司掌握足够的数据，能够识别网络覆盖不足的地区，但是在解决乡区互联网覆盖问题上仍然显得过于松懈，因此他将召集所有电讯公司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开会，要求说明原因，并且加快改善仍然面对网络连接问题地区的覆盖情况。部长强调，人民期待的是 5G网络服务，但是电讯公司处理用户的问题的速度却仿佛还停留在 2G 甚至 H 的时代。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达多斯里·穆罕默萨布表示，伊朗有意扩大进口多项马来西亚产品，包括热带水果、棕榈油、尿素及服装，同时希望推动两国开放肉类及乳制品市场，进一步加强双边农业与食品贸易合作。部长在脸书贴文说，他在伊朗与伊朗农业部长会晤，双方就加强农业及农粮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也讨论了签署一项农业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建议。最近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两名儿童从一辆行驶中的黑色轿车天窗探出头，引发了社会关注。警方也已经在接获投报之后，援引儿童法令以及刑事法典，扣留两名孩子的母亲协助调查。嘉颖警区主任表示，事件相信是发生在蕉赖 Grand Saga 大道。这名30岁的女子昨天在嘉颖警区总部录取口供后被警方扣留，随后获得警方保释。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相关资料的人士可以联络查案官 S. Tarani 警长，电话是 017-7331-935， 协助警方调查。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快讯由谢淑凤编辑。